在1981年6月，台湾第一本专业的新闻财经杂志诞生了，取名为《天下》，出自于“天下为公”的意思，表示对一个美好社会仰望以追求。到现在刚好已经26年了。26年前创刊的时阵，引起了广大的回响，两天内全部销售一空，一个月内连续再办3次。纽约时报专门伫咧推荐台湾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就是《天下》。26年历史历久不衰，《天下》的成功就是咧“微光”这两字啊。所以，《天下》唔仅记录了台湾经济起飞、企业的起落、制度的变化及改革、成长的痛苦，更加咧关键时刻以公正、公平、公开、公道。代表中山级对社会变化改革提出批判，对台湾行过岁月深刻地反省。台湾当前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所在啦。每一个人私心自用，将自己的政治利益看为最大，将政党的利益看为最重，将意识形态无限上纲，将颜色的选择凌驾于理性公道之上。国父讲天下为公，好亲像每一间学校拢会当看到四个大字，但台湾政治人物的心中永远是天下为师了。因为天下为师，所以贫富的差距不断一个扭开，乌金的政治不断一个扩张，所有的差距不断一个扭长。唔知影台湾的前途环境是伫倒位啊？台湾现在所有的问题拢出在天下为师啊！所以正义理性无看到了，公平合理消失了，咱的前进潮流中找不到定位，在全球进步中找不到定位，在政党恶斗中找不到出路，在贪污弊案中找不到未来。台湾唯一的出路是在天下为公，公就是人民、社会、国家，公就是制度、法律、伦理，公就是真理、正义、公平，唯有一切为公，才是政治人物要做的一件事啦。谢谢大家。

有一句警告人意义的俗语：一日空空二十四点。空空意思就是讲，形容人的精神状态无正常，做事的脱节。二十四点就指讲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啦。一日空空二十四点，是咧骂人讲规日无代志做，啊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啊就是这样来过了二十四点钟的意思。人若无事做，不务正业，实在应该甲骂讲一日空空二十四点，因为人一生不过是数十寒暑而已，目睭一个客啊就过啦。那扣掉了细汉的时阵，甲暗年中间所存的这日子并无介济啦。中间这一段日子，那个扣掉休困、娱乐、

饮食的时间，所存的日子更加更加少。因此呢，一日空空24点，一浪费实在是可惜。这种人一生空空，一无所有，也就罢了。到年老再来觉醒，时间已经未赴啊！哎，不是带着痛苦，还是遗憾，目睭来客气吗？孔子看到你老的喝水嘛，来讲，讲食者如舒服，不下道也。意思是讲，这个时间的过，日时个暗时拢同款在流失，就是时间的流失，亲像喝水，无分中道时，无分暗时，向头前是咧喷流，上得阻挡未掉啦。因此呢，体认到讲，这个残酷的事实，若无好好来善用。每一点钟，每一分钟，向自己的理想来迈进。有的人甚至呢，缩短困眠的时间，和自己有更加多时间来充实家己，做更加多的代志。这种人的一天也是24点钟，但是伊的这手掌握的时间，这24点钟变更加有价值啦。也准咱会认为，来日方长，今日不妨空空，一切等到明仔再搁讲。问题就是明仔搁再明仔，明仔有真济明仔，太济这明仔会乎咱一生空空无半点啦，所以会变成一事无成。所以这句话第一经过人讲，一日空空24点，白白过日子，实在是枉费来做人啦。感谢各位。

0: 较好用的迄个做啥解毒丸。
1: 哦，潘大夫解毒丸
0: 哦。哦，诶，你做医生也唔知影遐好用，迄、那个老火的皮肤痒哦。
1: 嘿嘿嘿。
0: 食两公半就使。
1: 两公半。
0: 两公半。
1: 两日半就对啦吼。
0: 嘿。现在吃的哦，诶，我头毛咧都真侪年也无法度，连头毛嘛改进嘛，直直好起来，直味都了侪。
1: 哦，迄啦，迄种改善掉啦。
0: 嘿，这都在台湾咧，这都讲一样听咧，头毛都是真侪人都落无法度啦，分嘛较好诶，洗头毛精嘛比得死无法度。
1: 啊！你全改造咧，你都那头毛已经改善啦，啊个包括身躯上改善啦，恭喜啦，恭喜啦，恭喜！谢谢。咱到底？
0: 我都种梅、种槟榔、山丹。
1: 种梅是迄个宜兰遐呢？
0: 嘿，对对，我那头甲你买山丹丸、跳红丸，哎，伊都从三四季拢食跳红丸了，唔捌去福建。谢谢，啊，你都讲这样听。
1: 感谢你啊！
0: 啊，
1: 谢谢啊！哎，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季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强，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威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

水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膜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铁行员，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铁行员，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印主身材低小一粒仔囝，但口才极佳，足智多谋，所以登上了济国宰相。有一天，印主坐着马车出巡，经过了车夫的门口，车夫的车主看到丈夫赶车的模样，心气十足，非常的高傲。伫车夫等下到厝的时阵，车主提出要甲伊离婚的要求，所以感觉莫名其妙，伊就问车主讲：“夫人啊，为什么你要甲我离婚呢？”车主讲：“燕子贵为宰相，人伊的车上态度是遐尼谦恭有礼，而你呢，只是一个车夫，就气气高扬，了不起的模样。这样的人将来要太会出生呢，骄傲的人太会做大代志呢。”车夫就听车主的话了，感觉非常的惭愧，从此呢，伊的态度就改变了，未过有出现了骄傲、神气的模样啦。燕子发现到车夫好亲像变了一个人同款，非常的惊奇，就问伊是甚物力量，所以态度忽然的改变。车夫就将车主这边的话啊，一五一十报告予燕子听。后来燕子就推荐车夫作为济国的大夫。从以上的故事，咱就看出讲哦，到饭官世，真济主人伊有财有势，做下骹人哦，到到饭好位啦，真傲气的态度。人讲哦，摇摆无落水骨，不管在某种的环境中，咱就是爱谦虚待人，才会被人看成的一天啦。感谢你。

一句话的三角六尖是伤人与无形。三角六尖的物件，就是迄、那个，迄、那个棱角真济。物体如果拿三角六尖，就容易去刺伤着人。讲话如果拿三角六尖，嘛容易带刺伤人，来得罪人啦。中国人。

人的处世之道讲究的就是阴阳通达，万万相处。这阴阳通达，万万相处，讲的实在是真实在啦，就是叫做顽固的意思。古早人之所以如此的主张，是因为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一向拢是虚骄的身段，重视民主，也无够诚实。如果上来诚实，就是等于无药可救啦。有的就直讲，有老师搁未来登头挖角，那么就有可能在无形之中来得罪人，而且来暗箭自害。所以中国人的观念里面，讲话是一门的艺术。三到六点的话，常常出现的心胸狭隘，见不得别人比较好的人的嘴来啦。啊，常常出现的骄傲心切的人的嘴来，更加出现的主管的这个嘴里面。不过呢，不管出现的任何人的这个嘴，这种人格分明、也尖也来的这话，常常使人面上挂不住，而怀恨在心。所以，君子的人听了后，当作没有代志发生。啊，那小人呢，听了后就会十年报仇未晚啦。所以讲，跟人相处呢，讲话要尽量婉转，语气平和一点啊，姿态放较低一点啊，用词较温和一点啊。也准咱会认为，那安尼讲话超过了虚伪啦。可是，这是中国人社会生存的法则。那无信邪，慢慢啊，咱就去担着升不了官。朋友会愈来愈少，种种的这苦果啦。不过，常常无够有一挂代志，非用三到六点的话来讲的时阵，唔惊去刺伤人、得罪人的这勇气。如果一味婉转，是非黑白安怎会当分明呢？公理正义安怎会当呈现呢？所以呢，讲话三到六点，有时阵还是该看场面啦。如果那刺伤讲话三到六点，容易得罪人，伊的朋友愈来愈少。也套路也愈走愈衰微啊，感谢各位。

啊，甲伊朋友咧网络伫咧聊天，聊啊真欢喜的时阵，伊妈妈叫伊讲落楼烧银纸。阿华烧完银纸就上楼了后，伊的妹妹小英就安尼甲伊讲：“哥哥啊，拄只吼你咧网络含人咧聊天，有几个人祝福你生日快乐。不过你咧帮妈妈烧纸钱时阵，所以我就帮你甲回应啊。”可是真古怪，因吼看完了后就马上下山。阿华感觉真古怪，一个看了这个记录了后，差一点啊就昏倒去。原来伊的妹妹小英就是安尼回啦，讲真实的，我阿爷已经无在家，除非就是我去帮伊烧银纸，啊那无伊无办法，会当对下面起来顶管甲你讲话，这个意思，互人误会讲因阿爷已经过往了。感谢你。

0: 我大佬啊，
1: 系呢个系
0: 有烧烟啊，
1: 我呢个系，
0: 我吓呢嚟嘢啦，吼就急借啊，我就家头夹啊好啊，我头夹买袂吼，拢去看脑科，啊食三罐就好去啊，
1: 食对症药啊，
0: 食到是
1: 安心丸，
0: 我拢伫迄落边条旁边，我伫遐买几啊单啊，我啊迄落。那個

0: 钱吼，退休吼安尼白加贵个吼，有当食三罐解毒丸就好啊。啊，我即摆心脏吼，食恁个食七八罐啊，我心脏食六单啊，食迄个现代个药啊，食六单啊，啊，即摆食恁个食四罐，即摆讲话拢袂喘啦。啊，无若讲两三句话拢无法度拢喘。
1: 恭喜啊！恭喜！恭喜！
0: 系啊！啊，食迄个脚吼，本无。两单钱，就要叫我去，去了去换轮啦。啊，我不爱
1: 换
0: 啦。
1: 哦，替换的，替换的，哎。
0: 我食恁的疼疼方丸，食足济，我即摆还搁咧食咧。啊，我前个月吼，我约咧生理工，头仔搁另外。
1: 你进几位？
0: 我即摆明年就九十了啦。
1: 啊。
0: 哎呀，明年九十啦。
1: 哦。
0: 哎呀，啊，食恁的药足好，我食足济人的哦，好啊。食足济人咧，拢食无法度啦。啊，头壳吼，去看脑科，看几下解。有哪食药啊？食足济啊？食恁个食四罐，食四罐个食安那丸，食了好去啊。啊，迄落腰骨啊，
1: 安心丸啦，迄算安心丸啦。
0: 趁即个腰较疼啦，啊，我想食要食啥，我则毋免举关啊，无当我有举一支四角关啊，啊，即嘛毋免举啦，食恁个食食迄落。
1: 恭喜啦，恭喜！好，好，谢谢。
2: 市面上的解毒丸是有够多，但要予咱食甲会满意，就爱看真功夫。咱潘医师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风头，是咱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热。绕个嘿嘿嘿，绕个健康，绕个溜皮，请服用潘大夫解毒丸。食物件无清，喷农药中毒，请食潘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潘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荆芥、黄泥、连椒、牛蒡子、赤竹叶、生地、防风、甘草等。精选的中药提炼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释止脆打，亲像面红耳赤，黑气上升，咽喉会痛会肿，有消肿退红的作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解毒丸是最聪明的选择。皮肤会痒、干燥，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皮肤痒的良方。潘大夫解毒丸，面上黑斑、雀斑、老人斑、跳蛙子，无名的毒火，吃咱的潘大夫解毒丸，买买爱人名。潘大夫感谢 GMP 优良药品，潘大夫解毒丸，卡顺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吃潘大夫肝胆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盖进二世大神，出生于公元1369年，结罪的人，明代大文学家。29岁时阵考中进士，历任御史、翰林学士、游春风大学士，曾经主编进士之作《对永乐大典》，总裁重修《太祖实录》，真有名的叶文集《古今列录传》来传后代。盖进的父亲盖元、祖父盖祖元学识渊博，盖进历史时阵就真聪明，四五岁就已经读完了《论语》《孝经》，对两晋名人的作品已经十分熟悉，并且会当无私吟诗啊。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就盖祖元入朝，啊，就是盖进的祖。

福啊。该主管以自杀来自绝，因为伊了解朱洪武的为人，陷害这位起义的忠臣，用火炮来给炸死，所以呢，伊对朱元璋真看不起，当然以自杀来给自绝。明太祖然后搁再召盖进的父亲盖元入朝，伊嘛自绝。将出了盖进一家人，就靠父亲爷母啊卖豆腐，母亲汤沙织布来维持生计。不过呢，父亲因病来去世了后，只敢存着伊甲因老母来相依为命，生活是相当的艰难。在这种情形之下，盖进的母亲就省吃俭用，继续搁给囡仔来一个读册。但是地方官逐天都派车呀上门要甲征收油盐税，母亲真为难，不管是就来咧流目屎。盖进知影了后，就写了一首诗。送到官爷，官僚接过盖进写的诗一个看，第一目就是诉苦，看到诗中写的就是母在家中守妇幼，顾家囝儿诉冤由，他年良友相逢日，好像春风伴碧条。诗的大意就是讲，母亲的家中为多打气势的父亲伫咧受伤，何以来诉求免去要压岁一关于啊，估计他日咱有相逢的日子，我将来也有出头的时阵，这时阵也准会用着我。为了这一点啊，你应该像春风一种的温柔，来笔下多多来留情。诗中有硬有软，软硬兼施，不卑不亢啊。关英看了后真惊奇，佮看到盖进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囡仔。伊无相信这诗是伊做的，所以呢，伊就对盖进讲：“你写的诗我有看过，会当当场过来写一首吗？”盖进讲：“唔知大人以何为题啊？”咱就来以大堂外面的迄张小松树为题。盖进小可思考一下，就开声吟讲：“小小青松离出栏，枝枝叶叶乃霜寒。如今正好淡头看。”他日参天夜面难，意思就是虽然是咧讲上，伊内底上寒，其实也是咧讲伊的意志正坚强，伊真有志气。虽然我现在年纪正小，正是咧上学读册，可是我有志气啊！将来我要成为参天大树，栋梁之才。今仔日你担头一日看我未起，将来还要抬头看就真困难啦。官人就听了后。了解盖进确实是才华横溢，将来必成大器。伊就提笔免了因厝的要押钱呀，所以这个诗真有意思。母在家中守妇幼，顾家儿子诉冤由。他年良友相逢日，好像春风伴碧条。小小青松离出栏，枝枝叶叶乃霜寒。如今正好淡头看。他日参天夜面难，感谢你。

最近社会发生一连串的事件，但年轻的一代拢无声无息，社会缺失了因的参与，显然得冷漠无情啊。原因个人是真多，但其中的人性自私，恐怕是未当疏忽的啦。必须要培养服务的这个政策，社会才有希望啊。父母是囡仔的第一位老师，家庭是囡仔的第一位学习的环境。错过这段的这个指导，囡仔的这个观念无法由利我提升到利他及利大众。有一天，我去这个家庭理发厅去洗头，老板娘的这个囝读国中的六年啊，连妈妈的三催四请下，才满面无爽快的走落楼啊。每次要拍衫裤，拢要找我。为什么不会找妹妹呢？妈妈说妹妹还没有够管啊，等到她有够管的时候才轮你做啊。但是听到孩子的洗衣精大叫说，我不爱就是不爱啦，我只要拍自己的衣服，妹妹的衣服我不要管你啊。妈妈就大声说，你如果拍到计较，我就不要让你饭吃，看你要怎样去生活。相信大家对这段母子对话并没有成分啊。父母要爱囡仔帮忙做家事，因唔是只愿意做家己的部分，就是相应不利，或者推广功课太济，反正最后父母拢爱做啊。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爸母按件数在咧给伊钱，每做一件事都爱给伊偌济钱，让囡仔变成真功利啊。有好处的事，伊就真要做；无好处的代志，伊就推甲里里里啊。这种不利囡仔道德的养成，道德最高的标准是亲像迄义工迄一般，愿意去做利他的事，无求回报收下，不图一己之利，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感激甲人情味啊！像这名国小六年级的学生，法律得未歹，应该有能力提升为他人服务的观念，但是伊的思想的层次还佫停留在最初开始。会离我一个观念，让人很失望。这种情形处处可见，大家都是习惯以以为是相处啊。其实人格一个瑕疵，将是囡仔一生最大的败笔。家庭养成教育应该让囡仔也要怎样去帮忙家人做家事，在学校也要怎样能够为同学老师服务，将来进入这个社会，自然愿意付出心力，造福人群。因此呢，对细汉的教导囡仔关心他人，加为人服务，则是教育一个核心的所在啦。你讲敢是呢？谢谢你。

0: 食了安怎？
1: 我食了就安尼，好势好势啦。
0: 即你食倒一项？
1: 我有食了瓦力丸哦。
0: 瓦力丸，
1: 啊，有了吊丸，啊个关节黄大丸。
0: 你好啊，关节了有差无？
1: 有啦。
0: 感谢你，啊你，
1: 谢谢。
0: 啊你迄落，你请我食几罐？
1: 哦，我从你一开哦，就然后个，我倒去食食较真啊。
0: 安尼哦。
1: 是啊，做足济济，你一开药厂哦，啊我就阮两个都惊伊较真啊啦，足久个啊啦。
0: 即血压管已经有
1: 稳定啊，
0: 无去夹啦吼。
1: 无嘿，哦，足够个，足够个，谢谢啦啊。
0: 啊，你小二甲斗小半呢？
1: 有呢啊，我最爱问啦。
0: 哦，
1: 谢谢啊。
0: 感谢你倒对。
1: 我住头前溪啊。
0: 今日冰冻关嘛吼。
1: 嘿。头前溪啊。
0: 头前溪啊。
1: 嘿。建国路。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爱学做桂玉螺。
0: 哦，桂玉螺啦，吼、嗯，哦，你食迄个瓦梨丸，
1: 拢食四样嘛？
0: 拢本瓦梨丸，啊，搁天红丸，
1: 对啊，啊，搁关刀丸
0: 啦，啊，搁关刀丸啦，啊，关刀你食安怎？
1: 关刀丸你得食关的啦。
0: 食关有差无？
1: 有啦，
0: 我哪有差呢？
1: 嘿啦，火大咧大哦，
0: 嗯，
1: 不会咧大哦，你甲食两粒吧落去哦，伊就看我开啦。
0: 哦，
1: 嘿啦，
0: 火起咧大，甲食两粒吧，看我
1: 开。甲食两粒，伊就看我开啦。
0: 恭喜啊，恭喜啊！
1: 再见啊！
0: 好，谢谢啊！
1: 哦，
0: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是脚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

保险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永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久今的这嘛是爱食花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

脑部缺氧器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电波员，咱咧做的药啊，分啊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唔是互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该分啊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唔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甲你包山包海。龟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地位是仙丹呐。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免得。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农夫娶了一位比他较老的太太，坐在眠床顶的时候，他看见他的太太面上真多妖魂，他就问他说，你今年到底是几岁？他的太太说45岁。农夫说，我人家介绍的时候说你只有38岁，我看你来对我说实在话。他的母就只好说，我现在是54，本来他说是45，现在说他是54，可是某人家介绍的时候说他是38，可见年龄是不实在。所以上床了，农夫再三对问，他母始终不肯再说。农夫忽然想去讲事情，向我伯爷说，我先来做盐瓜看我吧，若无鸟鼠都会偷吃盐。因某感觉非常的好笑，顺口就甲讲，真是笑话，我活到60岁，将来都毋捌听人讲鸟鼠会偷吃盐啦。感谢你。

1850年，美国西部出现了淘金热的时阵，有一位20岁的李威史达斯，也赶来旧金山，希望要碰一下运气，倘好有金山可乘。但伊到来旧金山一个看，来淘金的人数是千千万万，入来遐要来找金矿，情景不是介乐观。李威来到这，才觉悟到淘金梦已经是破灭了。但是伊咧千千万万的淘金者身上，看到另外一条陌生的路了。伊开了一间小百货店，小百货店专门向淘金者供应一挂日常的用品，包括露营用的篷布，甲用来买车用的篷布。但是李威的小百货店，

的确是十分的清淡。正当伊为着家己暗淡的前途感觉非常苦闷的时阵，有一位淘金的工人就对伊讲：“我看你出身贫薄，那做短裤上好。阮的天道咧做工贵，穿的是种棉裤，无耐磨，真紧就去磨破去啊。如果来用贫薄来做短裤，结实阁耐用，一定会真有效。”空港的话，苏立威听了精神一爽，伊就赶紧来缝制了多种的赛事的短裤，果然啊，真紧就销完，赚了一笔钱。李威根据空港的需求，不断改进裤的样式，形成了新式的牛仔裤。牛仔裤一个上市哦，立即受到美国西部青年人的喜爱。牛仔裤的各种的运用，唔仅乎空港做工作服。各校教员放牛囡啊，伊咧做放牛的服装，含各州的大学的学生，嘛认为迄是咧赶时髦的服装，而踊跃伫咧购买。以后，佮透过新闻媒体的宣传，李威斯达斯的牛仔裤开始风行世界。李威的牛仔裤世世代代渐成为世代富人家，这就是牛仔裤由来啦。感谢你。

0: 家吃，澎公园吃一罐来，啊，我吃半罐，我都未吃吃放尿啊啦，吃吃放啊吃较慢走的吼，
1: 嗯，
0: 都出到裤底落去。
1: 啊，算未啊呢？
0: 啊，即摆未啊啦，我吃半罐啊，还半罐嘞。
1: 好，还去吃完，啊，你什么大名？
0: 我五天仔。
1: 啊，咱住对。
0: 台南市北区中央路五栋401号。
1: 好安尼哦，
0: 嗯，
1: 感谢你啊，
0: 你啊，
1: 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哎，彭公园继续接两三罐啦，哦，
0: 哦，我每下当前我都拢食你的听红丸，我拢药局买食听红丸，听红丸食，无十斤听甲手拢袂凉，罐食起嘛是好
1: 去。安尼哦，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啊，
0: 哦，
1: 感谢。想买什么药啊？
2: 我买好几种哦，我认为你们那个定寿丸哈、哦。
1: 定寿丸哎。
2: 定寿丸真的是好好推广，这一瓶定寿丸真的是不是效果很好，是效果太好了。
1: 效果太好了、
2: 啊啊啊，
1: 是这样啊。
2: 哎呀、啊，不是很好，
1: 感谢感谢感谢，
2: 超好的了。你管他喝要推广啊。
1: 啊，你当中定寿丸吃几罐啊？
2: 其实吃差不多三缸至五缸的喝起啊，啊喝了的做保养啊。
1: 哎、
2: 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感觉怪怪，啊就生效了。
1: 哎呀呀呀，那这不用吃保养，那过一关个红气感冒。
2: 哎嘛，我爸爸跟他讲了，讲哎呦那个不是只有治疗，那个当保养更好。
1: 对对，你也吃那了，你也较未感冒啊。
2: 系啊系啊，哦，迄罐李宝王，我跟你讲吼，迄罐嘛爱推广出去，那月经吼，月经咧疼吼，老公咧疼吼，譬如讲今仔月经啦，啊你啊咧疼不舒服，你先来吃了，差不多三点钟就好啊。就是你们讲的什么要好几天啊，不必啊。
1: 嗯嗯。
2: 对呀、啊，我认为是大概三个钟头到大概半天哈、
1: 哦。也撸不完哦，专门补银行的，暗算比好过强。
2: 系啊系啊
1: 系啊。那就帮你就撸不完啦。
2: 你讲效果，恁讲较保守，啊，其实我这落效果。
1: 别人讲话夸大，我唔敢夸大啦。
2: 哦。
1: 咱做医生人哦，你讲到上夸大哦，人会看紧啦。
2: 我跟你介绍最多就是定寿丸。
1: 定寿丸哦。
2: 什么那个哦，一罐胃药啦，哎，胃溃疡要吃，还是吃吃就好去啊。
1: 好，胃溃疡哦。
2: 比看西医较好。
1: 感谢感谢。
2: 你讲这是真心话哦。
1: 哎，感谢
2: 耶。咱婆家拢咧开诊所的哦。
1: 安尼哦。
2: 清
1: 爽
2: 的，我甲你讲
1: 正
2: 经的哦。
1: 哦哦，系
2: 啊。
1: 算你食微波丹效果也
2: 真
1: 好啦。
2: 我甲你讲非常好，即罐爱推广出去。
1: 哦。微波丹。
2: 胃疼人还是胃发炎吼、哦，我就是过早就是胃发炎，啊，食啥物药拢食不好。我去台南，我爸爸在甲我讲，半信半疑，啊，都来食看嘛。哎呦，食三天，哎，不哩有效呢。
1: 嗯。
2: 后来我对这罐药嘛，报第一名就是定寿丸，第二名。
1: 第一名是介绍是定寿丸啦。
2: 嘿嘿嘿，第二名是这罐胃。
1: 胃保单，
2: 胃保单，第三名就是迄罐。
1: 帮你个卢波丸，
2: 卢波丸。
1: 感谢，感谢，谢谢啊！迄种我看袂30多年的人啊。
2: 尤其我下晡一个中和的一个徐小姐吼，
1: 嗯，
2: 我咧参面开讲，甲讲，多谢哦，
1: 嗯，
2: 你甲我讲介绍迄罐，伊瘦甲都厉害，我讲啊，找迄个台南一个潘医师，伊有一罐药啊，一罐定寿丸吼，哦，迄食落来，我一礼拜就好哩哩啊，系啊，啊伊真正今仔日都参我通电了，甲我说多谢，安
1: 尼哦，
2: 我感觉不能食，
1: 你嘛是做工作，
2: 唔是，不能食这药啊，感觉吼，朋友安尼食好，哦，我嘛替伊种话，
1: 对啦对啦，好啊不。大家吃
2: 定寿丸，我想介无甲你介绍，差不多超过20个以上了。
1: 安尼哦，谢谢啊，感谢
2: 啊，
1: 感谢啊，谢谢、
2: 啊。真的啦，真的太有效了。
1: 谢谢啊，
2: 而且我跟你讲，
1: 多谢你
2: 二清。无副作用，无像你食迄西药，即款定寿丸我拢惊啊那里啊，感冒吼、感冒譬如讲有发炎啊那吼，有没有？吃两三天好去了后，啊了后就爱食恁的啊，食恁的来收尾哦。
1: 过一更，
2: 那么一更，迄个气，我女儿的气更无好，支气管无好，哦有过敏性的支气管无好。
1: 支气管炎，感谢你啊！你住伫
2: 台北市住金山南路。
1: 啊，金山南路一段啦吼。
2: 是。
1: 单数五。
2: 嗯哼。
1: 好，感谢你啊。多谢你来鹅肉清蒸啦，
2: 应该啦，
1: 感谢啦，啊，你食好大小份哦，好事讲给做，谢谢阿伟，
2: 好，
1: 先来吃头哈，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咧讲，一个嘴上的字，每一个人嘴拢只有一个字，这个字是用来咧食、咧啉、咧去滋味的，啊，过来咧讲话。而讲话的时阵，比来用食甲啉的时间较济啦。所以形容人的口才好，也要讲话得枝缠莲花。讲迄个人的舌头是三寸不烂之舌，如果嘴内有两个字，看来这种人的口才是无人会当比啦。伊会当安尼骄傲过一生啊！唔过一个嘴上的字，这句话就是咧形容人运用语言的能力。不过老祖先常常用这句话，唔是咧赞美人，而是咧形容人讲话无负责任，老讲白贼话，老搬弄是非，老造谣中伤，老讲小民话啦。这样的人到处拢有，一个人有这种的朋友，无可以不甲安尼偷判是非，也是会大伤脑筋呐。一个团体来闹这种的人物，必然会鸡飞狗跳，永无宁日。一个人只有一块纸，哪有两块纸的人，甲怪物有啥物分别呢？因此呢，老祖先就形容讲，这种人啊，一个纸一嘴挂上纸，实在是无过分啦。一个嘴上的纸，的人不管伊的习性安尼，还是另有企图，这种人打开始的时阵，拢会达到目的，但日子也过者较久了后。迄、那个相机爱暴露咧众人的面前啦，因为相机爱好好啊，藏咧嘴内并无容易啊，唔是吗？当然，如果咱啊心不假，目睭被砍掉咧，都有可能看未出迄、那个人有甲别人无同的相机啦。所以呢，老祖先讲这句话，也是咧劝人讲讲话，也是爱实在较好，因为有实在的话，才经得起时间甲事实的考验。而讲话实在，也是必成为咱可信赖的标志，或者一嘴挂香纸，小心被人挂掉另外迄个字头啦。所以呢，一嘴挂香纸，啊，就是讲迄个人讲话吼，真够讲，啊，真够变搬弄是非，啊，是等于一个够多端的人啦。感谢你。

有一暗，小林甲妈妈计划了后，什么拢无带，单枪匹马就对伊门外而走。可是一路上，伊无目标。

向前行，行了一段路，小林才发觉讲身上无带着钱，含一角银都无带，含要打电话当板都拢无啦。伊愈行愈想，想起甲因母亲爱计划，和母亲甲救命迄种万念充满了心头。这个时阵看到前面有一担面单，香公公真想要吃，可是呢，伊都无带钱。过了一日啊久吼，面单老板看到小玲啊，还佫徛在遐，真久拢无离开哩。伊就问讲：“小姐，请问你是不是要吃面啊？”小玲真无好意思，就甲回答：“可是我身躯都无带钱。”面单老板真热心讲：“无关系，我可以请你啊！来来来来，我用一碗偏食面来互你吃。”无多久，老板就烹了一碗偏食面甲小菜。小玲吃了几口了，竟然流落来目屎。小姐，你是安怎样呢？无安怎啦，我只是真感激讲哦。讲到这，小玲就擦目屎，就向老板讲哦：“咱也无熟识，只不过在路上看到我，你对我这么好，煮面给我吃。可是哦，阮厝的妈妈甲我呢冤家尔，竟然哦将我赶出来，阁叫我卖回去。你是一个青云人，都对我这么好，我妈妈竟然哦这么绝情。”老板就听了就真婉转讲哦：“小姐，你哪会安尼想呢？你想看卖了，我只不过煮一碗面互你吃，你就这么感激我。啊，你家己的妈妈呢？煮十外顿的面互你吃，十外顿的饭互你吃，你竟然未感激啊？而且为了小小的代志，就跟妈妈大吵大闹，这敢对啊？”小玲一个听后，规个人拢戆去啦。是啊，一个青云人的一碗面，我就这么感激伊。我妈妈这些人才辛辛苦苦甲饲大汉，煮面煮饭我才吃二十年啊，我怎样未去感激伊呢？想到这，小玲忽然间赶紧将面吃完了后，就对伊的厝的所在勇敢一直行去。以后我要想，要甲妈妈安尼讲，对不起啊。我错了，妈妈，我唔对了。这个时阵，小玲的眼泪又搁流落来啦。有时阵哦，咱对别人，我咱一点啊因为感激不尽，但对家己的亲人、父母一世人的因为，则是认为这是应该。这样、哦，敢是对呢？特别咱的定数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1-800-990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

0: 人才，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爱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爱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代表热人正式开始啊。这个时阵气温会越来越高，啊，梅雨季也会带来湿气，温度高、湿气高，因所引起的交互作用，让咱人体真容易受到湿热的侵蚀。所以中医师就会讲，芒种期间上常常看到的健康的问题，包括肾、头壳重、食欲不振，也有皮肤的痒、湿疹，反反复复来发作。用心关键在健脾气血，清热用心，这样的平平安安度过湿热的热人。先来安排歌曲，稍等跟朋友来分享梦境的用心。来听陈英杰《红杯刷》，嗨嗨人生。

今天是哪个月初五？二十四节气的芒种，芒种。时间是落地 AM 的11:48。芒种是节气立夏了后的第二个节气。这肉粽节通常就是出现在芒种的前后。过了肉粽节了后，才应该将寒人的衫甲被给收起来，代表这个时阵正式进入去热人。天气热，梅雨结束，气候愈来愈大暑。就一句俗语，四月芒种雨，五月无打土，六月火烧埔。如果芒种即天来落雨，代表梅雨会一直落，落到旧历的五月。另外，在芒种的时阵，冒一挂禁忌，提供朋友做一个参考。第一个禁忌就是唔好啉伤过冰的饮料，食冰的食物。芒种的时阵天气热，搁食冰的饮料，食冰的食物，会让咱的身体感受到这冷小变化真大，会头晕目眩。另外就是唔好食伤侪酸呀，食伤侪酸呀，会真容易失禁，会和身体痒，引起着皮肤过敏，所以无建议食伤侪。第三个禁忌，唔好洗冷水澡，进入去芒种，天气真热。但是嘛是爱注意，这水身躯水温度爱适中，卡免身体受到过度的刺激，真容易感冒。第四个禁忌是袂用加他们，芒种在古早是真无用的节气，古早人袂选择即天来加他们。如果在即天加他们，代表未来一年会真用，财运会减少。另外第五个禁忌都是唔好浪费粮食，芒种的时阵。稻仔已经要准备收割，如果米饭吃不完，过度来浪费，真容易让这灾气空空。另外，中医师也有跟咱分享，芒种的天气拄仔是雨季到达结束啊，气温嘛到达升高，又个热又个湿的天气，真容易让人心浮气躁，情绪未安定。因此，养生应该注重的心态来保持平静，凡事慢慢啊来。唔好急，应该来啉用桑叶、茉莉绿茶、玫瑰、荷叶，一个六神、鲜楂、决明子、加菊花，落去泡的养颜茶来养生，这有帮助思考这方面清楚。另外，在饮食这方面，爱以清淡为主，再搭配规律的作息，而且这又个湿又个热的天气，嘛真容易和皮肤出问题。这个时阵就要注意保湿，并且爱避免过度来清洁啊，减少皮肤痒的状况发生。梦境前后落雨的几率较高，应该加食有帮助排湿的食物，参照红豆啊、薏仁、山药、茯苓，也够连剂。另外在芒种节气，这凋谢是不真多，参像西瓜啦，伊用个清热解渴，薏仁用个利湿排水，也个利刀有帮助，消暑降火。金瓜甲苦瓜用个补中益气，少量的银耳瓜有帮助，养心安神。

素桂红，另外咱的熬糖也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元，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应该食到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应该食补，买应该食卡，大刚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甜。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麻啊，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白果、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元。食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厚，这拢随意。大家来食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热烘烘的太阳。另外就是我们电台在6月11拜四下午2点到3点半有古板健康讲座，这次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大肠保健和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最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个有红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个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3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冒叶黄素，咱那是定定爱使用3C的产品，搁着爱追剧，这用的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国中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内底主要的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那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68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1，230706111，谢谢。

0: 再会吧，素兰。
1: 如果有肩胛头颔棍啦，常常爱酸痛，也个有脚头骨退化、脚趾痛啦、腰啦，拢不舒服，这有这问题，咱拢会想讲这是自然的现象，因为年纪侪啊。但是医生就会讲，那是常常安尼痛，并不是单纯的脑化的问题，是身体给咱警告。如果长期无去该注意，不但会影响咱活动的能力，加生活的品质，也有可能会造成失眠、焦虑、情绪无好这问题。进一步就会感觉愈痛愈唔敢叮当，愈无要叮当，就愈退化，这种恶性的循环。亚洲大学神经医学中心的副院长伊就会讲，临床因有袂少的患者，因为惊手术，就习惯来吃止痛药啊，或者是认为痛是脑化，一定爱经过过程，就安尼来延误治疗，结果互关节退化，肌肉力落降。

甲慢性发炎持续来恶化。所以咱来感觉都也疼，阿妈已经疼真久啊。第一个原则都是必须爱心找出伊的病因是在哪里。提醒大家，那是疼痛持续几礼拜以上，已经影响到作息、睡眠，也是日常的生活，就应该较早去病院的就医做评估。

另外，那是皮肤差，够碎掉撩纹，阿玛卡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后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咱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个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的诺丽教授是国外性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

因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加两粒诺丽酵素，应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应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对幸福，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也有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有个纯，有个清气，有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让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那些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九六千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

0: 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啊，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哈。我前两天哈去买迄个鸡蛋哈，我拢买迄个乌骨鸡，哦，乌骨鸡蛋啦，哦，啊有诶哈，你看蛋啊，足侪种，啊有红壳、白壳的啦。吼，足济了对，啊，当然啊，价钱嘛差足济啦。哎，迄天我有看有一个人吼，哦，买足济啦，买足济鸡卵啦。啊，人就讲吼，边仔可是因朋友生，哇，你买遮济，哦，啊，你讲无啦，我一个人吼，一天都付了几多粒，一天付几多粒，啊，所以咱印象中讲，哇，一天食一粒甘好，吼，咱拢感觉讲吼，迄个胆固醇较悬，吼，干嘛呢？有诶食遮济粒，人就拢无稀罕着。啊，有诶呢，吼，唔敢食啦。啊，其实食鸡卵好，我拄仔咧讲吼，迄、那个边边卵啊，吼，有诶乌骨鸡食起迄个卵啊，食起较无，有诶较无迄种吼，内面底敢若一个味啊，吼。啊，迄、那个卵白吼，蛋白啊，嘛敢若较 Q 啦。啊，当然啦，有差啦，有差啦，吼。食起较好一个，对家己较好一个。好啦，食几多粒啦，吼。啊，有诶讲唔好食上济，胆固醇较悬。好，咱等下再甲朋友来讲吼，干嘛呢？食较济粒，较济粒鸡卵。打过算的伤过关无，啊，佮讲到食啦，吼、哦，迄牛肉啦，牛肉敢大家拢会使食，当然咯，无一定讲大家拢会使食啦，吼、哦，想要食素的人，阿弥陀佛咯，哦，啊，咱等下再来讲牛肉，啊，佮到鸡卵，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服务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哦，咱来啉一杯啊，甜茶啦，啉一个啊啦，好、哦，来听这首喜酒甜茶，啊，讲一个好话。

0: 心里我不相信，这杯甜茶我不敢饮。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哦，讲体派，体派什么派？体派身体啦，哦，体派嘛无你个上吊命啦吼。这句来底讲艺术的形容吼，你搁在身体安怎强安怎用吼，这种这个身体嘛无多来承受吼，超过过多迄个忝啦，所以就有人吼苛刻啦，苛刻人啦，身体较重要啦。身体较重要，这个意思啦，体派吼嘛无相调命啦。

有的人吼、哦，为了这个生活，日时啊，吼、哦，有滴上班，有滴工作，暗时啊，搁去兼咧，哈、啊，无想安尼谈一下吼、哦，想要买一下厝，真正买未起啦，哦，想安尼欠一下，吼、哦，加谈淡薄啦，但是安尼吼，你看到吼，会唔甘啦，吼、哦。会改讲吼，气派吼，嘛无相条命啦。意思是讲吼，你搁再安怎强的身体吼，嘛是只有一条命。啊，那错起来就孬啊，错起来就无安尼。你讲因为你是气派，就比人吼加一条命啦。所以即句来底讲，就是讲要靠近咱人啦。吼，以着身体为重啦，唔通过度忝啦。吼，毕竟每一个人只有一条命啦，爱该爱惜啦，未使无该爱惜。气派吼。嘛无相条命啦。

啊，咱嘛有人咧讲吼，迄、那个趁钱有数啦，性命着爱顾啦吼。讲着趁钱，有人吼，你面乱趁吼，食骨力趁，拍拼趁，大家拢嘛想要趁钱吼。有啦，啊，有人趁吼，我那一生五年吼，拢安尼吼，唔来拍几个夹，唔敢开啦。啊，有诶，唔是啦，好、哦、对家己较好诶啦。

咱开偌济，哦，赚偌济，咱就该开。啊，但是未使吼超出啦，吼、哦，啊，当然爱少控制者。啊，有赚咱来爱安尼吼，钱最爱花，爱花啦吼。为人吼，吼、哦，今日哦，今日有领钱啊，有赚到钱啊。来来来，今日来看要食什么牌，什么牌，来食牛排。啊，阿弥陀佛，我无食牛吧，有啉牛肉汤啦。啊，无你食八种牌啦。哦，为人真爱食这个牛肉啦。真爱食牛肉，哦，大家认为讲我食牛肉好啊，营养成分比其他的肉较高啦，哦，其实吼，唔、哦、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食牛肉，除了讲吼、哦、你本身无得食牛肉的人，迄就免讲啦。然后第二个食牛肉的人吼，爱准则啦，哦，有诶可能无食只牛排啊，有爱鬼混食诶，有爱血水啊插插滴，哦，每一个人食法无同啦，总是大家喜爱啦。哦、啊，但是呢，哦，你若讲爱食牛排的人啦，吼、哦，啊，咱拄下咧讲，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食这个牛排，吼、哦，食物件唔管任何什么物件啦，拄好啦，咱讲适量啦，拄好就好啊，唔好想过量啦，吼、哦，唔好想过量啦，吼、哦。咱伫讲牛排，你若讲身体健康的人，吼、哦，身体健康臃肿的人，尤其吼、哦，咱的这个筋巴啦，劳动了后啦，就感觉较疲劳，肌肉啊，肌肉劳动了后啊。哦，就是讲运动啦，有滴运动哦，规个筋肉吼，伤忝啊啦，哦啊，这个时阵牛肉就上介好，牛肉上介好来消毒你的疲劳，吼、哦，这个物件，因为吼、哦，迄内面对这个蛋白质，蛋白质含有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比较较济，吼、哦，伊的这个组成较瓦紧咱人体这个组织所需要，啊，所以这个营养价值呢，当然咯、哦、嘛比较较高，所以你看，像迄吼有滴运动的人。运动的人啦，吼，尤其运动选手，吼，伊弄吼，食迄个，哦，有个大地呢，大地的牛肉啦，人个运动量有够啊，所以吼，食这个牛肉，吼，食这个牛肉。啊，不过呢，咱来讲对着吼，啊，有滴上班的人来讲啦，吼，有滴上班的人来讲，啊，你敢有滴动着这个筋吧，吼，啊，拢用脑啦，用脑啦。啊，所以这时阵牛肉吼都无适合吼，食伤过济，对上班的人来讲啦。哦，啊，因为咱上班人平时拢靠用着脑啦，啊，较无用着体力就对啦，啊，所以感觉就是精神上的疲劳啦，哦，用脑过多，精神上的疲劳啊，唔是讲咱身体上迄、那个吼、哦，肉体上的这个疲劳啦，所以像这种的人吼、哦，也是牛肉都吼，唔好食伤济啦，啊，那无你若食了伤过济，这个牛啊，这个蛋白质啦，啊，过一个饱和脂肪啦，啊，你若讲无消耗掉吼，啊，拢积叠体内。当然对咱身体都无好处，安尼了解无？啊，所以就是讲吼，平时啊身体，吼、哦、迄、那个体能消耗若无讲真大的人吼，诶、哦，牛肉你要讲食足大块吼，要、哦、注意，要准则啦，要控制一下啦，唔好食伤济啦，唔好食伤济吼。啊，若讲有滴运动，运动量大的人啊，有滴健身房的人啦、啊、吼，啊，运动选手啊，人因咧身体消耗这个体能足济啊，当然啦，好当多食一寡这个牛肉。意思是安尼啦，就讲吼，有滴食牛排的人，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吼、哦，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啊，卵嘞卵嘞，啊、哦，我一讲了嘛吼，诶，食咧两粒卵，我拢白煮蛋。有当我未使讲，哇、哦，食这粒卵咁好。等你再过来讲卵啦，吼、哦。感谢朋友，秀清爹再为大家做安排服务，过来听这段肯定的歌曲《精锐》啦，《精锐》。

精类哈，阿达拿开讲，阿瓜拿听哈，秀清来哈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时代啦，出门哈，人少者要来去，多咱拢对人会丢，惊东往西，背惯路基哈，外好嘞哈。然后出去心情拢比较好，也当然的啦吼。啊，咱在大爷大姐，如果你奶奶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啦嘞。吼啊，咱坐咧椅啊要爬呀，如果安尼扎一个力，感觉安尼磕磕啦。啊，那行路吼，我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这里在赶紧吼，补充葡萄糖胺，补充葡萄糖胺。苦了三面，那个朋友介绍这款葡萄糖胺，重点在成分，在剂量。拢有够，爱有够，啊，过来有针对着。像讲咱这里吼，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那无防腐剂，啊，内面底有一个软骨素，这个成分内面底有一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搁有哦，搁有哦，哦，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咱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足侪咱这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哦，拄则所讲迄个情形啊，哦，即马拢买来伫做保养，哦，有诶讲一罐就感觉啊，也有诶爱甲第二罐、第三罐，当然来看你的情形。有诶吼，就讲啊，看囥诶家己好无，结果呢，吼，也是赶紧量查，补充咱的葡萄糖胺啦，吼，有信心，有耐心。好、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也嘛就感谢咱的朋友啊，佮咱小辈介绍。那看人安尼吼，出门步步伫麻烦人，吼、哦、啊，拄则讲的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磕磕安尼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啊，老爹做生意的人，咱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就拢都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吼、哦，有要酸梅葡萄糖胺苦乐三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感谢大家。啊，另外吼，咱这大爷大姐，吼，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舒钙，吼，咱这胶囊诶，胶囊液体钙，好吞那个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有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咱美国原装进口诶舒钙，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无贵啦，无贵哈，所以朋友哈、哦、要欠骨本，咱来纾解啊。要做文番图，电话叫哪卡？23056924。好、哦，记得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无同款。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电话交代番图，爽。

哦，你看我爽爽啊，有够力，你知无？爽够有力啦哈！感谢朋友啊，首先简单吼，佮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个喉糖啦，你看你若食过这个喉糖吼，你就绝对有路称赞。吼，因为哦，前两天吼，我就摕一粒喉糖吼，摕一粒尔啦，你先食看卖。因为我妹妹进前哦，哦，嘛是讲有人送伊吼，在规罐的这个喉糖啦。而且加了以后，连我二姐讲啊，慢慢都不会加了掉了哈，哦，加不下啦。给我屋里治疗的加看嘛啊，我呀嘞有比较，我你还你这好糖好食，一甘了以后，伊讲我看到一个鱼白味，我看到有一个什么罗汉果的味，呵呵有那感觉让感受到这个味道了，当然的啦哈，咱那里底的就鱼白罗汉果青姜薄荷，好食哈，好甘哈，哦，伊讲够有无？有啦。我唔知道，今日讲你阿咧吼，诶，搞你咸，结果吼，佫要食啦吼，是更能聊落去吼，不错啦吼，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吼，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吼，那胃讲一个嘴啊，甘一个润喉，吼，咱是一包就一百块啊，吼，内面得三十粒，拢会当单独，啊，再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啦，所以我落地啊啦、盘啊啦，不能是弄吼，啃几多粒这个酵素软喉糖。好，感谢朋友哈啊，咱做者好朋友，咱个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啊，买来哈、

甲好朋友分享。来，你摕一包，伊摕一包啊，两三手都无啊，吼、哦！感谢大家哈、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搁再脆甲蜜哈，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哦、芝麻核藻膏里面得十多块，元气糖20几粒、哦、这种最主要现在都、哦、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哦啊、还来呢方便早出门、哦、感谢大家、啊、我们这罐水来还有水泥膏，这一罐400块，你卡一汤匙、哦、看要又参加拉伦拉秀滚水也直接干、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6924 带足了。

非常的感谢朋友哈，就我那底的听哈。那朋友讲要听一首《人情留一线》，哇，那《人情留一线》哈，有两个版本呢。哦，那你要听多一个啦？迄天咱是播这个哈，红菇啦，哈，包咸菜啦，红菇咸菜鸭啦。吼，啊，佫有一首吼，可能是红菇吼，绿豆啊，一块是咸的啦，一块是甜的啦，迄间煲咸的啦，吼，咸菜啊，无咱今日我听这个甜的看卖吼。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电话哪卡呢？2305-6924，人情留一线，一块甜的啦，啊，红菇哦，豆丝。

乔佑甲吴兆邦所唱的《人情留一线》梁韵伊嘛是人情留一线，伊个红菇咸的啦，阿、是咸的吼，包迄个咸菜啦，咸菜鸭啦，乔佑吴兆邦这都甜的啦，甜的，这是我讲的啦，你较会分清楚，一个甜的，一个咸。

哈啊，红菇哈嘞，看要包啊豆丝啦，啊豆丝啦红豆啦，哈、啊、绿豆啦，哈、啊、哈、啊、包甜的啦，有糖啦，啊、有糖呵呵，包糖我惊人，哈、啊，但讲下一只甜的啦，哈、啊、糖啦。糖啦，我包糖啊，让上家食吼。人情留一线，有影啦。啊，咱做人处事啦，代志莫做啊伤绝啦，好莫做伤绝啦。啊，话嘛莫讲啊伤死啦。咱来知影啦，哎，会向讲吼，就保留啦，保留一俩这个后路，甲着正面啦。吼、哦，人讲人情留一线，日后好收看啦。啊，片面吼，但拆破面都真歹看啦。哦、啊，就是讲吼，卖安尼讲赶尽杀绝啦，和对方有一个安尼台阶落台啦。好、哦，好，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秀清嘛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祝文产品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听这个歌了，等你过来做一下广告。好、哦，这首《想起往事》。

收听翁叔哈，感谢朋友，我节目第一听，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粗梗奶油啦，粗梗奶油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主要咱有纯，100%纯。哦，这种老长种的第一粗梗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啊，这种用酒窝啊榨。最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啦，咱到底煮食哈，拢会讲用一个好油。用这个好油齁啊粗梗奶油。不过现在齁外面市面上粗梗奶油足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啊是讲够有透其他的油够有蓝其他的油。那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齁、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你订阅卡来啊我给你安排上高附上。齁、哦、100%的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用的玻璃罐啦较浅色的玻璃罐啦齁伊也较不透光。好、哦，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的成分拢当完整保留。哦，咱到煮食爱用着油，看要煎煮炒煎，哦，啊是讲哦凉拌，有通下咱撒一个面呀、啊，哦简单撒一个呀，哈、哦、面撒好，啊你粗干那油都结束啦。哦，啊是讲咱撒一个青菜，青菜撒好嘛，就出来油，你知影无？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增加营养吸收，啊，咱咸食再个掺落去。所以你看，咱这款粗梗奶油，你若伫煮食，吼、哦，诶，感觉咧，食出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你若讲啊，有诶煮闻咱这款粗梗奶油，吼、哦，点落只拿卡，这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吼、哦，一罐，吼、哦，咱这粗梗奶油，吼、哦，大家拢压几箱诶，吼、哦，压几箱较上。吼、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两罐咧，也装装好势。啊，那有要注文粗梗奶油，哦，首先个电话再拿卡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9000克。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很赞，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白迄个音乐哈，啊，我等阵因一直秀啊，要播啥物歌哈，拢爱传出来，拢放个电脑哈，啊，你电脑哈，都是显示讲哈，这首歌哈，几分几秒啦哈，啊，拄好那两个，拄好拢三分四十四秒啦，哦，诶，专工要吹拄好嘛，无遐尼啊，伊落着。好啦，这是题外话了。我拄个一看，拢三分四十四秒。哦，要甲朋友讲这个卵啦，讲这个卵啦。哦，伊咱来讲吼，较有会人啦，较有会所人，尤其你家己来讲吼，知影你的胆固醇脑较悬吼。当然啦，啊，这个卵你都唔通参像人诶吼，好好人哦，你也要讲食较济粒，食一粒就好啊啦，一天食一粒啊啦。我咧一天食两粒，有当下啦啊好食吼，无过食一粒啊。好、哦、啊，这是白煮蛋啊，不过吃点吧，有咧卤蛋，啊，迄茶叶蛋嘛好食，不过吃一点吧。所以讲到这个蛋吼，足侪煮法的啦，靠营养的时候啊，就是有白煮蛋的啦，好、哦、白煮蛋啊，茶叶蛋啊，卤蛋啊，好、哦、啊啊诶，嘛、欸、有用煎啦，煎起来荷包蛋啦，吼、哦。咱即卖讲蛋，我讲我一讲吼，讲唔好吃三粒以上啦，啊，你家己胆固醇较悬啦，所以爱特别准则啦。特别准则啦，吼，那侬知影卵吼，卵是吼胆固醇较悬一个物件，高胆固醇啦，吼啊，所以你若讲有要控制着胆固醇吼，啊来准则吼，食卵吼安尼对啊，吼你若家己知影讲咱胆固醇较悬，食物件拢准则吼，但是你若讲有跟他讲，哎，卵胆固醇较悬啊，有滴注意啊，唔过你其他方面即个食物件即个量，你都无滴注意啊。你刚才咧注意讲，食卵食卵迄个数量，怎讲卵胆固醇高，吼、哦、啊，其他物件嘛是吼，你若讲无得准则，为其他物件嘛是吼，胆固醇真高，你知无？吼、哦，咱拢知讲卵啦、鸡卵啦，哈、哦，有比较较高即个胆固醇。当然啦，食伤过侪吼，对着有即个冠酸，什么冠酸啦、冠心病啦。冠心病的即个防治较不利啦，吼、哦。但是咱若果按另外一方面来讲。按另外一方面来看，卵当中哦，卵当中有这个卵磷脂呢。卵磷脂有什么好处？哦，这卵磷脂呐进入咱血里面得了后吼，有咱血当中迄个胆固醇，甲着迄个吼脂肪迄个颗粒啊，就变较细，变较细，就讲保持一种悬浮的状态，就是当吼阻止迄个胆固醇甲着脂肪吼，吼伫这个血管壁当中堆积。就是阻止就对，就是讲吼、哦，没有迄个胆固醇加迄个油啦，卡在咱的血管内面底就对啦，卡在血管壁内面底啦，吼、哦，就是讲卵当中有这个卵磷脂有这个好处滴，吼、哦、啊，所以呢，你袂使弄安尼吼，讲安尼卵都唔好食，吼、哦，所以你若讲会造成吼胆固醇伤过高，迄卵唔是讲吼，就拢全这个卵造成的啦。哦啊、所以你自己要控制胆固醇高真正原因不是说多吃几粒这个鸡卵、哦、就是我们现在生活饮食当中啦因为太多太多、哦、那种热量高的东西高热量的食品像说你要吃海产啦、啊、海鲜当中所含的胆固醇也很高呢也很高呢、哦、所以不能说都全怪鸡卵啦哦，啊，你若讲像其他的物件吼，不知不觉当中吃了伤过量，迄、那个高热量、高胆固醇的物件，哦，迄真正胆固醇就高啦。哦，你袂使讲啊，无诶，两个一天吃侪了，迄胆固醇高，你无咧控制，无其他物件无咧控制，你刚才讲注意这个，刚才讲哦，啊，迄食鸡卵胆固醇高，胆固醇高。其实咱啊，食物件啦，拢爱适当啦，量爱拄好啦，哦，均衡。均衡适当的饮食，吼、哦、啊，所以讲一天一当食几粒卵，一天一当食几粒卵，啊是讲吼袂当超过几粒卵，这唔是根本，唔是讲上加重要啦。食物件准则量都好，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唔当讲咱的鸡卵冤枉，讲吼食一鸡卵食三粒，胆固醇伤过高，吼、哦。感谢朋友介绍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哦、啊，拄只伫讲吼，拢哈都好，拢三分四十四秒，都一首歌啦，真正心无奈，心无奈。

心无奈啦齁。啊大家观察听齁、哦、来做一下公告啦。咱这个叶黄素啦。咱个别介绍这款叶黄素咱的朋友有在学路啦。齁、哦、讲咱的在吃齁、哦、有差有感觉啦。啊佮讲齁咱这款无贵齁、哦、咱这一罐680块咱这美国原装进口。啊想到有感觉呢齁那边的成分剂量齁、哦好，像我你那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来咧。好，咱就管，咱就管叶黄素，你都丢啊。哦，里面都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哦，这个成分，哦，啊，里面都有锌啦、铜啦、红灰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安尼都可以啊。啊，虽然咧朋友来叠加讲吼，哇，好、哦，足欢喜的吼、哦。啊，继续保养咧。啊，咱那今嘛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手机啊啦，电脑啦。哦、电视啦，一直进一直看，过度的使用啦，所以吼、哦，才会结石拉掉。啊，那尤其咱个有血啊啦，好、哦，所以朋友，哦，要加这个叶黄素，有要买叶黄素，哦，有要选叶黄素，首先给你介绍一罐，安尼就对啊，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哈、哦。啊 ，B 群啦，咱这罐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哦，你一天一粒。啊，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哈、哦！这一罐480块，哈、哦，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咱讲到益生菌啦、啊，益生菌大家拢知影吼、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补充好菌啊，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诶，好的菌啊，哈、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让咱排便顺畅。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一盒880块。啊，你若讲长期吼，啊，咱大大小小拢在食这个益生菌，你若一边摕3盒，好、哦，一边摕3盒2500块，哈、哦。要注文欢呼，收件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咱这脆甜蜜啊，哦，喉糖啊，哦，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哦，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还有脆甲蜜、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好、哦，这一包300块。好、哦，还有水来，还有水梨膏。好、哦，你卡一汤匙啊，看要掺一下拉伦那小的滚水，啊、哦，是讲直接干，哦，拢可以做一个保养就对啊。好、哦，咱的水来还有一罐400块，23055924。修行的电话在高台欢呼，非常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师2305692024，他日再相逢。

他日再相逢啦，哈、哦！首先真感谢哈，咱、哦、这好朋友哈、哦，听咱的节目，唔管讲青春乐园节目，还是讲咱下晡四点。好、哦，这个第一本啊，哎，第一本啊，拢摆一挂好听的音乐，哎，人我拢挂用心的，唔管讲歌也好，音乐也好啦，好、哦，拢安尼吼，精心挑选哦，啊，有那呢，境界好听的哈、哦，有那别别讲一首这个歌也好啦，曲也好啦哈，迄、哦那个演奏哈，会当讲影响到这个这首歌，这个音乐，哦，演奏足重要的，好、哦，所以首先拢我敬啊敬。哦，啊，那是选一个好听啊！啊，在这个第一本后这点钟啊，拢摆一挂好听的音乐，哈、哦！哎，竟然有朋友哈、哦，啊，有滴爱听就对啦，感谢，哦，感谢哈、哦！啊，来要点播，啊，来咱好，哦，四点再来播这首《玉山姑娘》哈、哦，这个听音乐，哈、哦！啊，先甲苹果报告啦，哈、哦，苹果广播公司在这个后礼拜。即卖讲后礼拜，六月十一号哈，啊，即讲礼拜四，后礼拜四，哈，六月十一号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啦，好，办这个健康，啊，即卖是够名呀啦，好，啊，因为有朋友啊，哈，有来报名，好，啊嘛，真感谢你，啊，拢咧，少招招恁的亲戚五十招朋友，哦，招一定啦，哈，啊，结果讲临时啦，可能恁的朋友哈啊有代志啊，所以哇啊变即马够有名个，好够有名个哈、哦。所以平均呐，有要来参加哈啊，电话再来报名，哦，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啦。啊，你若讲要招朋友来哈，咱就确定啊有闲啊，对不对？有时间呐、啊，哦啊有加减啊来望听，要讲啥要听啥会，哦听这个身心病医哈、哦，这个医生彭医生，伊是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哦，方彦博医师，你跟咱讲吼，大肠这方面啦，哦，大肠过小道，不多，要么叫大肠过小道，无啦，那大肠这方面的保健啦，有另外听讲讲大肠癌等等就对啦，咱来听一下安怎做一个保养，哦，大肠的保健，加条吼，咱的卡层头啦，啊，有一挂什么病，肛门的疾病啦，加减啊听，啊加减啊了解，爱当讲首先做一个预防。哦，咱来讲吼，也让首先了解预防胜于治疗啦，对不对？吼，所以啊，有这个机会，吼、哦，朋友给咱来听一下，吼，啊，这主要咱拢无收费，无收费，完全免费。好、哦，即阵那个名额有要参加的朋友，哈，啊，首先的电话，好、哦，再来报名，再来报名，哈、哦，23-05-6924，23-05-6924，报名电话，哈、哦，在后礼拜四，好、哦，六月十一号下晡两点。好，民本广播公司在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7号，啊，要安怎坐车？啊，你若卡电话来报名，好、哦，顺续问者较清楚一下。好、哦，恁住伫倒位？啊，要安怎坐？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春风少年兄。

好轻松，轻松当然真快活哈。春风少年兄哈、感谢朋友啊，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啦。做者咱的时段哦，做者咱的朋友哦，尤其为做生意的人哦，咱那个徛几工某，但搁行来行去，啊，拢知讲爱做一个保养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哦，啊，咱呢吼出门啊，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吼、哦，人少一个啦，吼、哦，要来去游览啦、佚佗啦，吼、哦，拢对人会丢，拢对人会丢，免麻烦人，吼、哦，啊，那无你看，迄屈啦、压、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来嘞，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啊力，吼、哦，啊，有感觉咧，磕磕。啊，个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唔好搁拖，唔好搁扛啊啦！哦，啊，关心咱家的时段，关心咱家的朋友。哦，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无迄个防腐剂。哦，啊，内面底这个成分够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嘛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吼、哦，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无怪咱的朋友吼，安尼足恶劣的啦。有诶讲哇，我一罐都有感觉安尼，哦，继续、哦、有信心、有耐心吼、哦。感谢大家啊，小贝介绍，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你苏钙哦，苏钙够够落去食无？哦，这无同款。葡萄糖胺是换葡萄糖胺，出门变麻烦人，家当往西背关落去。哈、哦，这葡萄糖胺，啊，咱有会爱欠骨本啦，爱欠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苏钙。哦，这胶囊诶，胶囊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哦，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哦，就是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秀清过来哈，做一个巩固哈，咱一包这个哈，喉糖啊，哦，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哈，买贵骨再买，买骨再买，哦，咱这边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呢，哦，啊，买来就是请，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啦，哦，大家分享啦，啊，最近有吃过，我这个喉糖哦，好吃呢，有当来围攻一个嘴哈，啊，感觉来喉糖润喉啦。哦，当然，咱这个喉糖哈，酵素软喉糖，你老加贵呢，有那个什么味道？

好棒哦，做爱做爱便宜的味啊，什么味？讲哦，敢那有一个枇杷味啦，哈、哦。当然，咱这里面都拢天然植物萃取，有枇杷啦、茯苓啦，哦，啊个青姜啊、罗汉果、薄荷啦，哦。啊，所以你第一感吼，一点啊凉凉，一点啊凉凉，但是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诶，都都好啦。哦，这一包才一百块，内面底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哈、哦。啊，还有脆甲面啊，吼、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加减啊，淡散啊，吼啊，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底十外袋。啊，个元气糖，吼、哦，这靠什么亏？内面底有北极冬笋红枣，哦，这一包一万三百块，内面底二十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哈、哦。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水梨膏。哦，卡一汤匙啊，哈，看你要直接安尼干，还是讲有的朋友吼，佮掺一寡这个吼，拉伦那烧的滚水，哈，安尼来啉。有的朋友讲啊，要水要掺寡济，我要啉高啉波的在你呀。啊，有的朋友讲直接卡的，卡一汤匙啊，用干的啦，哈。这种最主要平时一个保养，重点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水里搞一罐四百块。好，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车在何处？

初跟他有啦，初跟他有，我们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我们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初跟他有，这种老长情在初跟他上新鲜的时候，这种用手工下去慢，我们都知道手工比较厚工，比较不说大家头脚组成品质的影响，并且这种是用的酒母啊，酒母啊下去炸，所以你如果比较我们的口感

我跟他有煮食吼，啊，过来呢，你若讲三不五时啊，吼，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炒跟他有啊，你直接给倒落去，会当凉拌啦，都是当凉拌。吼，尤其咱撒这个青菜，今麦咱的朋友怎啊讲吼？啊，青菜撒好，烫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啦，还有一丝仔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咸汫再搁掺落去，吼，所以你看。用好油，吼、哦，咱的兵工唔免欠，吼、哦，啊，但是即马市面上出个那油足多哦，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哦，迄、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也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底吼六罐，啊，咱拢已经吼用迄个礼盒装，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感谢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佫有一个油，佫有一个油，什么油？哦，葵花油，这都是好的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八罐。1980块，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出来面钓的当丁当早都嘛爱用钓油，哦，感谢大家哈、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爱人啊对人走。

非常感谢朋友啊，这部在听哈，啊，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那有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给卡来，非常感谢，好，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西摩林按主西，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伫个广告介绍的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吼，和咱的朋友甲咱足有乐的，阿公有迄个感觉来啦吼，有感觉阿都有信心，阿继续哦吼，爱有迄个耐心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你若讲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食啦，也感觉呢，磕磕吼，行路呢也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啊，咱个其他产品，像咱的朋友讲吼，吼、哦，咱这款叶黄素啦，吼、哦，来来底食讲吼，差足济吼。最主要，咱的朋友，你若讲咱的产品，吼、哦，你有底做保养，有底食，有感觉，有差，都要继续哦。吼、哦，感谢大家也嘛，甲咱小贝介绍。吼、哦，叶黄素，咱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元，23056924。

关系啦，咱都安排到这哈。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哈，欢迎朋友再继续收听收听，感谢大家。电话那卡哦，2305-6924，2305-6924。等下下晡四点，那这个空中再相会再。

0: 1996000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钓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当然，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兵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哈。我前两天哈去买迄个鸡卵哈，我拢买迄个乌骨鸡，哦，乌骨鸡蛋呐，哦，啊有诶哈，你看卵啊足侪种，啊红壳白壳的啦。哦，足济了对，啊，当然啊，价钱毛差足济啦。啊，迄间我有看有一个人吼，哦，买足济啦，买足济鸡卵啦。啊，人就讲吼，阮边仔可是因朋友生，哇，你买遮济，哦，啊，你讲无啦，我一个人吼，啊，一工就付了几多粒，一工付几多粒，啊，所以咱印象中讲，哇，一工食济粒甘好，吼，咱就感觉讲吼，迄个胆固醇较悬，吼，干嘛呢？有诶食遐济粒，人就拢无稀罕着。啊，有诶呢，吼，唔敢食啦。啊，其实食鸡卵好，我拄仔咧讲吼，迄、那个边边卵啊，吼，有诶乌骨鸡食起迄个卵啊，食起较无，有诶讲较无迄种吼，内面底敢那一个味啊，吼。啊，迄、那个卵白吼，蛋白啊，嘛敢那较 Q 啦。啊，当然啦，有差啦，有差啦，吼。食起较好一点，对家己较好一点。后来食几多粒啦，吼。啊，有诶讲唔好食上济，胆固醇较悬。好，咱等下再甲朋友来讲吼，干嘛呢？食较济粒，较济粒鸡卵。胆固醇的伤过关无，啊，佮讲到食啦，吼、哦，迄牛肉啦，牛肉敢大家拢会使食，当然咯，无一定讲大家拢会使食啦，吼、哦，想要食素的人，阿弥陀佛咯，哦，啊，咱等下再来讲牛肉，啊，佮到鸡卵，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服务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哦，咱来啉一杯啊，甜茶啦，啉一下啦，好、哦，来听这首喜酒甜茶，啊，讲一下好话。

0: 翩翩，心浓心凉也唔相知，这杯甜茶我唔敢啉。
1: 喜酒甜茶好日子，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心相对，花开富贵好百年。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哦，讲铁派，铁派什么派？铁派身体啦，哦，铁派嘛无你的上吊命啦，吼。这句来滴讲意思的形容吼，你搁在身体安怎强安怎用吼，这种这个身体嘛无多来承受吼，超过过多迄个忝啦，所以就有人吼苦劝啦，苦劝人啦，身体较重要啦，身体较重要这个意思啦，体派吼嘛无相吊命啦，有的人吼为了这个生活。日时啊，吼，有滴上班，有滴工作，暗时啊，过去兼咧，哈，无想安尼谈一下吼，想要买一只厝，真正买未起啊，吼，想安尼欠一下，吼，加谈淡薄啦。但是安尼吼，你看到吼，会唔甘啦，吼，会改讲吼，体派吼，嘛无相吊命啦。意思是讲吼，你搁再安怎强的身体吼，嘛是只有一条命，啊那错起来就孬啊，错起来就无安尼。你讲因为你是铁派，就比人吼加一条命啦。所以这句来第一讲就是讲啊，苦劝咱人啦，吼以着身体为重啦，唔通过度忝啦，吼毕竟每一个人就一条命啦，爱该爱惜啦，未使无该爱惜。铁派吼嘛无上条命啦。

啊，咱有人咧讲吼，迄个趁钱有数啦，性命着爱顾啦吼。讲着趁钱，有人吼，你面乱趁吼，食骨啦趁，拍拼趁，大家拢嘛想要趁钱吼。有啦，啊有啊，趁吼，我那一生五年哦，拢安尼吼，唔来拍几个夹，唔敢开啦。啊，有诶，唔是啦，吼，对家己较好诶啦。啊，咱开偌济。哦，趁偌济，咱就该开啊，但是未使吼超出啦吼、哦、啊，当然爱少控制者啊，有趁咱就爱安尼吼，钱最爱花，爱花啦吼、哦。有的人吼、哦，吼、哦，今日哦，今日有领钱啊，有趁着钱啊，来来来，今日来看要食什么牌，什么牌，来食牛排、哦、啊，阿弥陀佛，我无食牛吧，有啉牛肉汤啦，啊，无你食八种牌啦，吼、哦，有的人真爱食这个牛排啦。真爱食牛肉，哦，大家认为讲我食牛肉好啊，营养成分比其他的肉较高啦、啊，哦，其实吼，唔、哦、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食牛肉，除了讲吼、哦、你本身无得食牛肉的人，迄就免讲啦。然后第二个食牛肉的人吼，爱准则啦，吼、哦，有诶可能无食只牛排啊，有爱鬼混色的，有爱血水啊插插滴，哦，每一个人食法无同啦，总是大家喜爱啦。吼啊，但是呢，吼、哦，你若讲爱食牛肉的人啦，吼、哦，啊，咱拄下咧讲，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食这个牛肉，吼、哦，食物件唔管任何什么物件啦，拄好啦，咱讲适量啦，拄好就好啊，莫想过量啦，吼、哦，莫想过量啦，吼、哦。咱伫讲牛肉，你若讲身体健康的人，吼、哦，身体健康臃肿的人，尤其吼、哦，咱的这个筋肉啦，劳动了后啦，就感觉较疲劳，肌肉啊，肌肉劳动了后啊。哦，就是讲运动啦，有啲运动吼，规个筋肉吼，伤忝啊啦，哦啊，这个时阵牛肉就上介好，牛肉上介好来消毒你的疲劳，吼、哦，这个物件，因为吼、哦，迄内面对这个蛋白质，蛋白质含有必需的这个氨基酸比较较济，吼、哦，伊的这个组成较瓦紧咱人体这个组织所需要，啊，所以这个营养价值呢，当然咯、哦、嘛比较较高，所以你看，像诶吼，有啲运动的人。运动的人啦，吼，尤其运动选手，吼，因拢吼食迄个哦，有够大地呢，大地的牛肉啦，人个运动量有够啊，所以吼食这个牛肉，吼食这个牛肉。啊，不过呢，咱若讲对着吼，啊，有滴上班的人来讲啦，吼，有滴上班的人来讲，啊，你敢有滴动着这个筋肉，吼，啊，拢用脑啦，用脑啦。啊，所以这时阵牛肉都无适合吼，食伤过济，对上班的人来讲啦。吼、哦、啊！因为咱上班人平时拢靠用着脑啦，啊，较无用着体力就对啦。啊，所以感觉就是精神上的疲劳啦。吼、哦，用脑过多，精神上的疲劳啊，唔是讲咱身体上迄、那个吼、哦，肉体上的这个疲劳啦。所以像这种的人吼、哦，也是牛肉都吼、哦，唔好食伤济啦。啊，那无你若食了伤过济，这个牛啊，这个蛋白质啦，啊，个一个饱和脂肪啦，啊，你若讲无消耗掉吼，啊，拢积在体内。当然对咱身体都无好处，安尼了解无？啊，所以就是讲吼，平时啊，身体吼，迄、哦那个体能消耗若无讲真大的人吼，诶、哦，牛肉你要讲食足大块吼，小注意，小准则啦，小控制一下啦，唔好食伤济啦，唔好食伤济吼。啊，若讲有伫运动，运动量大的人啊，有伫健身房的人啦吼，啊，运动选手啊，人因咧身体消耗这个体能足济啊，当然啦，会当加食一寡这个牛肉。意思是安尼啦，就讲吼，有滴食牛肉的人，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哦，讲咱比如一个参考，啊，卵嘞，卵嘞，啊、哦，我一讲了嘛吼，你食咧两粒卵，我拢白煮蛋。有当我咪使讲，哇、哦，食一只粒卵咁好。等你再过来讲卵啦，吼、哦。感谢朋友，秀清爹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过来听这段客店的歌曲《精锐》啦，《精锐》。

情类哈，阿达哪开讲，阿瓜哪听哈，秀清来哈做一个广告啦，关心咱这时代啦，出门哈，啊，人少者要来去多，咱拢对人会丢，惊东往西，背惯路基哈，外好嘞哈。然后出去心情拢比较好，也当然的啦吼。啊，咱这大爷大姐，如果你奶奶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啦嘞。吼啊，咱坐咧椅啊要爬下，如果安尼扎一个力，感觉安尼咧磕磕啦。啊，那走路吼，我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这里得赶紧吼，补充葡萄糖胺，补充葡。

葡萄糖胺苦鲁三米。那个朋友介绍这款葡萄糖胺重点在成分在剂量拢有够，爱有够，啊，过来有针对着。像讲咱这里吼、哦，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那无防腐剂，啊，里面底有一个软骨素，这个成分里面底有一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搁有哦，搁有哦，哦，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咱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足侪咱遮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哦，拄则所讲迄个情形啊，哦，即马拢买来伫做保养，哦，有诶讲一罐就感觉啊，也有诶爱甲第二罐、第三罐，当然来看你诶情形。有诶吼，就讲啊，看囥诶家己好无，结果呢，吼、哦，也是赶紧量查，补充咱诶葡萄糖胺啦，吼、哦，有信心，有耐心。好、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也嘛足感谢咱的朋友啊，佮咱小辈介绍。那看人安尼吼，出门步步伫麻烦人，吼、哦、啊，拄则讲的，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KK 安尼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啊，老爹做生意的人，咱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就拢都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好、哦，有要选买葡萄糖胺，苦鲁三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感谢大家。啊，另外吼、哦，咱这大兄大姐，好、哦，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舒钙，好、哦，咱这胶囊诶，胶囊液体钙，好吞那个好吸收，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当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有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咱美国原装进口诶舒钙，一罐980块。一罐两个月份无贵啦，无贵哈，所以朋友吼、哦、要欠骨本，咱来纾解啊。要做文翻图，电话叫哪卡？23056924。好、哦，记得哦，葡萄糖胺换葡萄糖胺，纾解换纾解，无同款。好、哦，感谢大家，23056924，电话交代翻图，爽，够有力。

哦，你看我爽爽啊，有够力，你知无？爽够有力啦，哈！感谢朋友啊，首先简单吼，佮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吼。咱这个喉糖啦，你看你若食过这个喉糖吼，你就绝对有路称赞。吼，因为哦，前两天吼，我就摕一粒喉糖吼，摕一粒尔啦，你先食看卖。因为我妹妹进前哦，嘛是讲有人送伊吼，那规罐的这个喉糖啦。而且吃了以后，连我二姐讲啊，慢慢慢的，都不会吃就对了哈。哦，吃不下啦，叫我母你治疗你吃看嘛啊，我呀嘞有比较，我你还你这喉糖好吃，一甘嘞哈。哎，讲我看到一个鱼白味，我看到有一个什么罗汉果的味，有那感觉，感受到这个味道了，当然的啦哈。咱那边带的就鱼白罗汉果青姜薄荷，好吃哈，好甘哈。哦，伊讲够有无？有啦。我唔知惊讲你阿咧吼，搞你咸，结果吼，佫要食啦吼，是更能聊落去吼，不错啦吼。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吼，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吼，那胃讲一个侪啊，甘一个润喉，吼，但是一包才100块啊，吼，内面得30粒，拢会当单独，啊，再拢单独包装方便炸出门啦。所以我落地啊啦、盘啊啦，不能是弄吼，啃几多粒这个酵素软喉糖。好，感谢朋友哈啊，咱作者好朋友，咱个20包、20-30包的注文啊，买来哈，甲好朋友分享。来，你摕一包，伊摕一包啊，两三手都无啊，哈。感谢大家哈，咱的酵素软喉糖，啊，个再脆甲蜜哈，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一包300块。哈，芝麻核藻膏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20几粒。哦，这种最主要，今嘛拢吼单独包装，一来卫生，吼啊啊，过来呢方便早出门，吼、哦，感谢大家。啊，咱个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这一罐400块，你卡一汤匙啊，我看要个参加了拉伦那小滚水来直接干，吼、哦，感谢大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带住了。

非常的感谢朋友哈，这么那滴听哈、哦。朋友讲要听一首《人情留一线》，哇，那《人情留一线》哈，有两个版本呢。哦，那你要听多一个啦？迄天咱是播这个哈，红菇啦，哈、哦，包咸菜啦，红菇咸菜鸭啦。哦，啊，佫有一首吼、哦，可能是红菇吼、哦，绿豆啊，一块是咸的啦，一块是甜的啦，迄间煲咸的啦，哦，咸菜啊，无咱今日我听这个甜的看卖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电话哪卡呢？23056924，人情留一线，一块甜的啦，啊，红菇吼、哦，来。

乔佑甲吴兆邦吼所唱的吼《人情留一线》吼啊梁韵吼伊嘛是《人情留一线》，伊咧红菇咸的啦，啊是咸的吼，包迄个咸菜啦，咸菜啊啦，啊乔佑吴兆邦这都甜的啦，甜的吼，这是我讲的啦，吼你可以分清楚一个甜的，一个咸的，吼啊红菇吼咧看要包啊豆丝啦。豆丝的红豆啦，吼、哦，绿豆啦，吼、哦，吼、哦，包甜的啦，有糖啦，哦、有糖，包糖我要惊人，吼、哦，但讲下一只甜的啦，吼、哦，糖啦，糖啦，吼、哦，包糖啊，人上加食，吼、哦，人情留一线，有影啦，啊，咱做人处事啦，代志莫做啊想绝啦，好莫做想绝啦，啊话嘛莫讲啊想死啦，咱来知影啦。哎，会向讲吼，就保留啦，保留一俩这个后路，甲着证明啦，吼、哦，人讲人情留一线，日后好收看啦，啊、哦，片面吼，得拆破面都真歹看啦，吼、哦，啊，就是讲吼，卖安尼讲赶尽杀绝啦，和对方有一俩那台阶落台啦。好、哦，好，感谢朋友，节目那第一听，秀清嘛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哈、哦，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祝文产品，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听这段歌了，等下过来做一下广告，哦，这首《想起往事》。

收听翁叔哈，感谢朋友，我节目第一听，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哈。咱这款粗梗奶油啦，粗梗奶油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主要咱有纯100%纯，哦，这种老长种的第一粗梗啊，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啊，这种用酒窝啊榨。最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啦，咱到底煮家哈，拢会讲用一个好油。用这个好油哈啊，粗橄榄油。不过今嘛吼，外面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啊，你若去买到无纯啊，是讲佮有透其他的油，佮有蓝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吼、哦，感谢朋友先来咱介绍，你订了卡来啊，阮甲你安排上到府上。吼、哦，100%纯的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包装完成，用的玻璃罐啦，较浅色的玻璃罐啦，吼，伊也较不透光。好、哦，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弄当完整保留。哦，咱到煮食爱用着油，看要煎煮炒煎，哦，啊是讲哦凉拌，有通下咱撒一个米啊，哦简单撒一个啊，哈、哦、米撒好，啊你粗橄榄油都结束啦。哦，啊是讲咱撒一个青菜，青菜撒好嘛，结束啦油，你知影无？就是要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增加营养吸收，啊，咱咸汫再个掺落去，所以你看咱这款粗橄榄油，你若伫煮食，吼、哦，诶，感觉咧食出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你若讲啊，有诶煮闻咱这款粗橄榄油，吼、哦，点落只拿卡，这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吼、哦，一罐，吼、哦，咱这粗橄榄油，吼、哦，大家拢压贵箱诶，吼、哦，压贵箱较俗，吼、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内面底拢两罐咧，也整整好势。啊，那有要注文粗橄榄油，哦，首先个电话再拿卡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树橄榄油。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9600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爱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爱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专工诶嘛无法度讲哦，才拄好着，啥物会拄好啦吼？拄则咱安排迄个音乐吼，啊，我等阵因下一首啊要播啥物歌吼，拢爱传出来，拢放个电脑吼，安尼电脑吼，就是显示讲吼，这首歌吼几分几秒啦吼。啊，拄好那两个，拄好拢三分四十四秒啦。哦，诶，专工要吹拄好嘛，无遐尼啊，伊落着。好啦，这是题外话了。啊，拄好一看啊，拢三分四十四秒。哦，要甲朋友讲这个卵啦，讲这个卵啦。哦，伊咱来讲吼，较有会人啦，较有会熟人，尤其你家己来讲吼，知你的胆固醇脑较悬吼。当然啦，啊，这个卵你都唔通参像人诶吼，好好人哦，你也要讲食较济粒，食一粒就好啊啦，一工食一粒啦。我咧一工食两粒，有当下啦好食吼，无过食一粒啊，吼啊，这是白煮蛋，啊无过食粒啊，有咧卤卵，啊迄茶叶蛋嘛好食，无过食一粒啊。所以讲到这个卵吼，足济煮法咧啦，靠营养的时候啊，就是有白煮蛋的啦。白煮蛋啊，茶叶蛋啊，卤卵啊，吼啊，嘛有用煎啊，煎起来荷包蛋啦、啊，吼。咱即卖讲卵吼，为讲我一讲吼，讲唔好食三粒以上啦。啊，你家己胆固醇较悬啦，所以爱特别准则啦，特别准则啦，吼。咱拢知影卵吼，卵是吼胆固醇较悬一个物件，高胆固醇啦，吼啊。所以你若讲有要控制着胆固醇吼，啊来准则吼，食卵吼安尼对啊。哦，恁来家己知影讲，咱胆固醇较悬，食物件拢准则吼。但是恁若讲有跟他讲，哎，能胆固醇较悬啊，有滴注意啊。不过你其他方面，即、這个食物件迄个量，你都无滴注意啊。你跟他咧注意讲，食卵食卵迄个数量，知影讲能胆固醇悬吼啊。其他物件嘛是吼，恁若讲无滴准则，有其他物件嘛是吼，胆固醇真悬，你知无？吼，咱拢知影讲。卵啦，鸡卵啦，哈，有比较较悬这个胆固醇。当然啦，食伤过侪吼，对着有这个冠酸，什么冠酸啦，冠心病啦，冠心病的这个控制较不利啦，吼。但是咱那个按另外一方面来讲，按另外一方面来看，卵当中吼，卵当中有这个卵磷脂呢，卵磷脂有什么好处？哦，这卵磷脂呐，进入咱血内面底了后吼，有咱血当中迄个胆固醇。甲着迄个吼脂肪迄个颗粒啊，就变较细，变较细，就讲保持一种悬浮的状态，就是当吼阻止迄个胆固醇甲着脂肪吼，吼伫即个血管壁当中堆积，就是阻止得着，就是讲吼没有迄个胆固醇甲迄个油啦，卡伫咱的血管内面堆落着啦，卡喺血管壁内面堆啦，吼就是讲卵当中即个卵磷脂有即个好处滴。吼、哦、啊，所以呢，你袂使拢安尼吼，讲安尼卵都唔好食吼、哦哦。所以你若讲会造成吼胆固醇伤过悬，迄卵唔是讲吼，就拢全即个卵造成的啦。吼、哦、啊，所以你家己爱控制。吼、哦，胆固醇悬真正原因唔是讲吼加食几多粒即个鸡卵，吼、哦，就是咱即马生活饮食当中啦，因为太济太济吼，迄、哦、种热量悬的物件。高热量的食品，像讲你啦，爱食海产啦、啊，海鲜当中所含的胆固醇嘛真悬呢，嘛真悬呢，吼、哦，所以袂使讲拢全怪鸡卵啦，吼、哦。啊，你若讲像其他物件，吼、哦，不知不觉当中食了伤过量迄、那个高热量、高胆固醇的物件，吼、哦，迄、真正胆固醇就悬啦，吼、哦。你袂使讲啊，无诶，两个一工食侪了，胆固醇悬。你无咧控制，无其他物件无咧控制，你敢来讲注意这个，敢来讲哦，啊，伊食鸡卵胆固醇高，胆固醇高。其实咱啊，食物件啦，拢爱适当啦，量爱拄好啦，哦，均衡均衡适当的饮食，吼、哦、啊，所以讲一天一当食几粒卵，一天一当食几粒卵，还是讲哦，别当超过几粒卵，这不是根本，不是讲上加重要啦。食物件准则量拄好。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唔通讲咱的鸡卵冤枉，讲吼，食的鸡卵食三粒，胆固醇伤过悬，吼、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哦。啊，拄只在讲吼，拢哈拄好，拢三分四十四秒，多一首歌啦，真正心无奈，心无奈。

心无奈啦齁。啊大家观察听齁、哦、来做一下广告啦。咱这个叶黄素啦。咱个别介绍这款叶黄素，咱的朋友在学路啦，哦，讲啊，咱的在吃吼，有差有感觉啊啦，啊，佮讲吼，咱这款无贵，吼、哦，咱这一罐680块，咱这美国原装进口，啊，想到有感觉呢，哦，内面的成分剂量，吼、哦，啊，像我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来的，啊，咱这款，咱这款。叶黄素，你都丢啊！哦，里面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哦，这个成分哦，啊，里面对毛锌啦、铜啦、红灰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安尼都可以啊！啊，虽然来朋友来叠加讲吼，哇，好、哦，就欢喜的吼、哦，啊，继续保养呢，啊，那那今嘛大家拢离不开这三 C 的产品啦，手机啊啦、电脑啦、哦、啊、电视啦，一直进一直看。贵多的贵多的使用啦，所以吼、哦、在节节拉掉，啊啦，尤其咱国有会啊啦，好、哦，所以朋友，哦，要加这个叶黄素，有要买叶黄素，哦，有要选叶黄素，首先给你介绍一罐，安尼就对啊，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哈、哦，啊 B 群啦，咱这罐 B 群，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好、哦，你一缸一粒。啊，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吼、哦！这一罐480块，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咱讲到益生菌啦、啊，益生菌大家拢知影吼、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补充好菌啊，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诶，好的菌啊，吼、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哦，让咱排便顺畅。这粉呢，一盒内面得有30包，一盒880块。啊，你若讲长期吼，啊，咱大大小小拢在食这个益生菌，你若一边提3盒，吼、哦，一边提3盒，2500块，吼、哦。别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咱这脆食面啊，哦，喉糖啊，哦，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哦，这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还有脆甲米、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好、哦，这一包300块。好、哦，还有水来啊，个水梨膏，好、哦，你咔一汤匙啊，看呗，哦，掺一下拉伦那小的滚水，啊、哦，是讲直接干，哦，拢可以做一个保养就对啊。好、哦，咱的水来啊，个一罐400块，23055924。秀清的电话在高台欢呼，非常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按住说2305692024，他日再相逢。

日再相逢啦，哈、哦！首先真感谢哈，咱、哦、这好朋友哈、哦，听咱的节目，不管讲青春乐园节目，还是讲咱下晡四点。好、哦，这个第一本啊，第一本啊，拢摆一挂好听的音乐，诶，人我拢挂用心的，唔管讲歌也好，音乐也好啦，好、哦，拢安尼吼，精心挑选哦，啊，有哪呢，境界好听的吼、哦，有哪别别讲一首这个歌也好啦，曲也好啦，哈、哦，迄、那个演奏吼，会当讲影响到这个这首歌，这个音乐，哦，演奏足重要的，好、哦，所以首先拢我敬啊敬。哦，啊，那是选一个好听啊！啊，在这个第一本后几点钟啊，拢摆一挂好听的音乐，哈、哦！哎、欸，竟然有朋友哈、哦，啊，有滴爱听就对啦，感谢，哦，感谢哈、哦！啊，来要点播，啊，来咱好，哦、四点再来播这首《玉山姑娘》哈、哦，这个轻音乐，哈、哦！啊，先甲苹果报告啦，哈、哦，苹果广播公司在这个后礼拜。即卖讲后礼拜，六月十一号哈，啊，即讲礼拜四，后礼拜四，六月十一号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啦，好，办这个健康，啊，即卖是够名呀啦，好，啊，因为有朋友啊，吼，有来报名，吼，啊嘛真感谢你，啊，拢咧小招招恁的亲戚五十招朋友，吼，招一定啦，吼，啊，结果讲临时啦，可能恁的朋友吼啊有代志，啊，所以吼哇啊变即卖够有名呀，吼，够有名呀，吼，所以平顶呐有要来参加，吼啊，电话再来报名，吼，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啦。啊，你若讲要招朋友来吼，咱就确定啊，有闲啊，对不对？有时间啊，哦啊啊，加减啊来望听，要讲啥，要听啥会，哦，听这个西方病院吼，这个医生彭医生，伊是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哦，方彦博医师，要跟咱讲吼大肠这方面啦，哦，大肠过小道，不道要么叫大肠过小道，不然那大肠这方面的保健啦。有另外听了，我讲讲大肠癌等等就对了。咱来听一下，安怎做一个保养，哦，大肠的保健，啊，加着吼，咱的卡床头啦，啊，有一挂什么病，肛门的疾病啦，加减啊听，啊，加减啊了解，爱当讲首先做一个预防，哦，咱来讲吼，也让首先了解预防胜于治疗啦。对不对？所以啊，有这个机会，哈、啊，朋友给咱来听一下，哈，啊，这主要咱拢无收费，无收费，完全免费。好、哦，即阵咧个名嘅，有要参加嘅朋友哈，啊，秀清嘅电话，好、哦，再来报名，再来报名哈，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报名电话哈，伫后礼拜四，好、哦，六月十一号下晡两点，好、哦，民本广播公司伫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号，啊，要安怎坐车？啊，你若卡电话来报名，好、哦，顺续问者较清楚一下。好，恁到底到位，阿边那坐哈？感谢大家，二三空五六九二四春风少年兄。

亲情轻松当然真快活哈，春风少年兄哈、感谢朋友啊，秀清简单过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啦，做者咱的时段哦，做者咱的朋友哦，尤其为做生意的人哦，咱咱咧徛几工，某当个行来行去，啊，拢知讲爱做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就拢平时一个保养，啊，咱咧出门啊，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啊。人少一个啦，要来去游览啦、佚佗啦，拢对人会丢，拢对人会丢，免麻烦人。啊，那无你看，迄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食力嘞。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啊力。啊，有感觉咧，磕磕，啊，搁行路行无几步，想是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是不是？莫搁拖，莫搁扛啊啦。啊，关心咱家的时段，关心咱家的朋友。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加、无钠、无迄个防腐剂。啊，内面底这个成分够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嘛有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无怪咱的朋友吼。啊，你足恶劣的啦！我讲哇，我一罐都感觉安尼，继续有信心、有耐心哈、感谢大家小贝介绍葡萄糖胺苦露三米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你苏钙哦，苏钙够加落去吃无？这无同款。葡萄糖胺是换葡萄糖胺，出门变麻烦人，家当往西背关路去，吼、这葡萄糖胺，啊，咱有会爱欠骨本啦，爱欠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这胶囊诶，胶囊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就是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秀清过来哈、哦，做一个广告哈，咱一包这个哈、哦，喉糖啊，哦，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哈、哦，买贵骨再买，买骨再买，哦，咱这边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呢，哦，啊，买来就是请，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啦，哦，大家分享啦，啊，最近有吃过人讲，哎，这个喉糖哦，好吃呢，有当咧围攻一个嘴哈、哦，感觉来喉糖润喉啦。哦，当然，咱这个喉糖哈，诶，酵素软喉糖，你老加贵呢，有迄个什么味道，好棒哦，就爱品迄个味啊，什么味？讲哦，刚好有一个鸡皮味啦，哈、哦，当然，咱这里面都用天然植物萃取，有鸡皮啦、茯苓啦，哦，啊个青姜啊、罗汉果、薄荷啦，哦，啊，所以你第一感哦，一点啊凉凉，一点啊凉凉，但是不会很甜嘛，袂讲足凉诶，都都好啦。哦，这一包才一百块，里面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哈、哦。啊，阿哥脆食面啊，吼、哦，咱这里芝麻和枣糕，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加减啊淡散嘛，吼、哦、啊，这一包三百块，里面得十外袋，阿哥元气汤，吼、哦，这靠什么亏？里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哦，这一包一万三百块，里面得二十几粒，这拢单独包装哈。阿哥咱这罐水来阿哥啦，水梨糕。哦，卡一汤匙啊，哈，看你要直接安尼干，还是讲有的朋友哈，佮掺一寡即、這个哈，拉到那小的滚水，哈，安尼来啉。有的朋友讲，啊，要水要掺寡济，我要啉高啉波的在你呀。啊，有的朋友直接卡的，卡一汤匙啊，用干的啦哈。即种最主要冰下一个保养，重点咱即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水里高一罐四百块。好，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车在何处？

车载好处哈。啊，他简单过来做一个广告，错跟他有啦，错跟他有。好，咱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哦，主要咱有纯百分之百纯的错跟他有。这种老长种的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用手工落去办，咱拢知手工较高工，较高工。哦，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并且这拢是用个石磨啊，吼，石磨啊落去炸，所以你若比较咱的口感啊，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啊，煎煮差劲，用错可能有煮只灶骹较无油烟，啊，煮好滴精力滴浅吼，啊，嘛较袂安尼黏滴滴黏软软，哦，啊用这个错可能有煮只吼，啊，过来呢，你若讲三不五时啊，哦，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错可能有啊。你直接给倒落去，会当凉拌啦，都是当凉拌。好，尤其咱撒这个青菜，起码咱的朋友在讲吼，啊，青菜撒后烫个青菜，爱有一丝拉油啦，爱有一丝拉油，都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咸酱就个掺落去。好，所以你看，用好油，哦，咱的朋友讲唔免欠，哈，哦，啊，但是起码市面上出个那油足多哦。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也是讲过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吼、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八纯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廿几箱较少，一箱内面底吼六罐，啊，咱拢已经吼、哦、用迄个礼盒装，两罐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哦，感谢朋友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佫有一个油。够一个油，什么油啊、哦？葵花油，这都是好的油哦。这东西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是8罐，1980块。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做内面底有滴当顶当灶，都嘛爱用着油。哦，感谢大家哈、哦。秀清的电话23056。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爱人啊，对人走。

非常感谢朋友啊，这部在听哈，啊，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哦，那有要注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给卡来，非常感谢，好，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秀清伫个广告介绍的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有咱的朋友甲咱足有路的，阿公有迄个感觉啦吼，有感觉，阿有信心，阿继续哦吼，阿有迄个耐心吼，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你若讲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呢，磕磕吼，走路呢也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啊，咱个其他产品，像咱的朋友讲吼，吼、哦，咱这罐叶黄素啦。好、哦、来第一家讲吼差足济吼，最主要咱的朋友，你若讲咱的产品吼、哦，你有第一做保养，有第一家有感觉有差，都要继续哦。吼、哦，感谢大家也嘛给咱小贝介绍。好、哦，叶黄素，咱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23056924。

关系啦，咱都安排到这哈。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哈，欢迎朋友再继续收听。首先感谢大家，电话那卡哦，2305-6924，2305-6924。等下下晡四点，咱这个空中再相会。

0: 要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1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麦个有一种这个三轮的车吼，三轮的车叫做吼驾舱机车啦。哦，咱若骑奥多麦是两轮啦，啊开车吼车是四轮啦吼。啊，今麦这种这驾舱机车是三轮啦。迄外形看起来吼，敢那一个迷你的一台的车都掉，所以这叫做驾舱机车。吼，啊，大家伫个这个吼，今年下半年吼，可能来当吼挂牌吼开上路啊啦。要唔过这种车驾舱机车，爱当停个一般的这个奥多麦车架啊无？吼，相报无共调啦。台北市天官处长有滴讲，这种这个机车吼驾舱机车，未来敢来当停个吼小型的汽车这个停车架啊。啊！但是新北交通局认为讲哦，你只要哦停个入去，停个入去，无超出到这个架啊位吼，就温准讲吼，你放个这个吼机车、奥多麦这个车架啊、机车格啦吼。交通部的表示，这个新法规范吼，就是讲驾舱机车呢，一旦停个这个小型车的停车架啊。但是地方政府吼，一旦依照实际停车的需求，也甲着道路环境制定的规定。好，相近伫个六月底，对当上路实施。这台这个机车吼，驾舱机车就是讲吼，伊是一种吼封闭式啦，吼，这种车的形态，啊，佮有这个方向的转盘吼，方向盘转向系统，三轮的这个机车。交通部近前有来预告修正到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就讲吼，开这种这个驾舱机车。你爱有小型的，爱有小型车以上这个驾照，和赶快爱有小型车以上这个驾照。啊，路宽，伊往比较着小型的车啦。但是吼、哦，你袂使开迄个国道哦，啊，加着这个快速道路哦，吼。拄好赶紧上网看一个星座音乐变的，有星啊，就是台车啦，吼，啊，较变变世代啦，吼，啊是三轮的啦，我都买两轮，啊，汽车四轮也是三轮，吼、哦，这叫做驾舱机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一本奥茶余饭后，感谢你。

咱常常吼，伫这个电视新闻上吼，有看到吼，迄有诶开车，安那样呢？逆向开车，啊，搁安尼安尼撇一个撇一个，有安尼撇啊吼安全岛啦，啊，有诶人撇咧咧撞啊人厝内面底啦，啥物奇奇怪怪诶，这个开诶形式拢有啦，啊，有诶吼，迄个警察伫遐路边吼来咧这个拦截啦，有诶吼，警察叫停落来，人就是做出心虚啊。哦，油门吹着就走啊，结果走了啦，拢是假毒啦，假毒开车啦，哦，即马即个吼毒驾吼，假开车呢，真正传做这代志，尤其这几年吼、哦，用一种叫做吼诶丧尸烟弹啦，哦，这个烟弹依托米子这个毒品，哦，开车上路了后，已经有造成吼足侪件重大吼、哦、有死亡受伤这个事故。行政院会昨昏有来通过着法务部、内政部、卫生福利部，甲着交通部，就是这个毒品一家定吼，啊，假毒个开车，这个毒驾防治专题报告案。院长有伫讲吼，政府伊会按这个源头吼来主动来阻止，强化吼查禁，打发这个吼假毒开车、毒驾这三大面向，提出着14项的作为，包括讲吼。将这个吼依托米子就是丧尸烟弹，一加其他吼相关类似这个物件吼，即马按第二级的毒品，吼改列为是第一级的毒品。升级了后，如果佮制造啦，还是讲运输啦，啊佮来卖贩卖啦，会处无期徒刑、判重刑，还是讲吼佮你判死罪、判这个重刑。另外，对着提迄种电子烟的人吼，伊原纳入了行政的重罚。一家坚定的吼，不接这个规定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哈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紧买来食。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咧做保养，也嘛感谢甲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你2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修正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

咱来吼讲这个韩籍吼，即马韩籍的身份吼拢无同安尼，迄意思是讲上车人啊，厝的吼啊，经济无好，无物件通过食，啊落食韩籍。哦，迄阵啊食咧韩籍吼，韩籍签订订啊，迄食韩籍拢唔敢互看到，拢唔敢互知讲吼啊，阮家吼伫食这个韩籍，即马无同安尼。哦，那番薯大家拢知影吼，足养生的。啊，即马食这个番薯啊，你看有遐市面上哦，行这个番薯，像有遐超商啊，冇得行迄个番薯啦吼。啊，之前我会记我嘛捌食过吼，一种冷冻的吼，冷冻这个番薯退冰了来食啦。唔管吼番薯什么款的食法，食番薯好啊，因为咱知番薯哈，有迄个膳食纤维啊，加到这个营养啊吼。啊，为人吼，比如早起顿嘛食一个番薯啦，啊，是讲食一个点心啦吼，啊，拢会食这个番薯。但是旱季吼，看你用即个叫水滚过啦，还是讲吹啦，吼、哦、就是有诶啊！你看，迄个煮饭诶时阵啊，安尼切一个旱季落去啊，是讲用吹啦、烘诶啦、冰诶啊，即个旱季吼，伊个营养诶价值，营养诶价值甲着吼，对着血糖诶影响吼是无共款，你知无？哦，底下甲咱诶朋友讲一下吼，你注意听，迄旱季呐烧诶吼，就咱讲加热啦，煮过了烧滚滚吼，伊个淀粉。淀粉的产生一个变化，就是讲吼，较容易吼，和咱来吸收啦。吼，加热了含吸收的，较容易吼，和咱来吸收。啊，你若讲来放和凉，放和冷，还是讲来冰柜了啊？吼，一部分的这个淀粉，和部分的淀粉，伊就转做吼，空性的淀粉，空性淀粉，就是讲吼，较无容易和咱人体来吸收啦。啊，虽然呢，对着讲吼，有血糖的人来讲啊。哦，较袂讲吼，而且个血糖伫个上升较紧，吼、哦、有帮助延缓这个血糖的上升。啊，来伫个食，会过饱呢，吼、哦、增加迄个饱足感啦。啊，所以咱伫讲这个番薯的食法吼，百百种啦，吼番薯食法百百种吼。啊，你有食过吼冰的番薯无？吼、哦，食冰的番薯吼，会让咱的血糖上升的速度上加慢。吼、哦，啊，佫再来就是吼水滚的，吼、哦、水煮的这个。番薯啊，搁再来就是用吹这个番薯啦。啊，另外吼、哦，烘的番薯，烘的番薯吼，也有咱的血糖上升上加紧哦，烘的哦，吼、哦，因为烘过这个番薯啊，迄水分流失去，啊，所以吼、哦，迄番薯的甜分呐、啊，吼、哦、会加较悬，个加较甜，加上吼、哦、番薯个哦加热了后，啊，咱人体啊较容易来吸收，所以吼、哦。烘的番薯，烘的番薯上容易和咱的血糖上升啦，吼，安尼这点朋友当了解吼。啊，那冰的呢，冷的番薯，吼，冷的番薯吼，因为伊的淀粉有经过吼煮熟了后，吼，冷起了后，产生一种吼空性的淀粉，吼，啊，伊的结果较不容易和咱肠啊道吼来吸收，吼，不容易咱肠道吸收，啊，所以呢，咱的血糖嘛较不容易来上升哦。哦，朋友啊，你当来了解哈。那我刚刚讲了血糖，讲来讲吼，啊，血糖啊，那食这种啊，含有淀粉，哎呦，我血糖会升高嘞。食冷的啦，食冰的啦，吼、哦。提供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吼，含剂的食法，感谢你收听咱第一本啊，茶余饭后，秀清我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款车跟哪有？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登机拢用咱的车跟那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款车跟那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景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哦、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不？哎，有一撮啊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不？吼、哦、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来去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几条商品公轨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哦。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个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内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较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蚝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讲一个济，吼、哦，甘一下这个蚝糖，吼、哦，酵素软蚝糖，啊，这蚝糖一包100块，吼、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济水来哦，落去温那空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下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

含都可以，平常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膏、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咨询，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家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哈，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一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这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和冰下一个保养，和朋友拿有要注文产品，收清的电话和加拿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首六千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

0: 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1: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0: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0: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生的《台北阿狗兄》，阿个唐丽的《一暝三冬》。

各位听众，咱今天吼要来讲什么话题？咱今天吼来讲一个迄个毛豆吼，毛豆，毛豆吼，伊的营养成分吼真高啦吼，啊，迄个热量吼100公克只129大卡吼，热量无高啦。伊主要是有伊卡即阮讲的吼，诶，迄个营养价值吼，像讲伊有迄、那个。有一个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质吼，啊，个有迄、那个伊的蛋白质吼，比个鸡卵啊要搁较济，嘿，所以伊有迄种植物之白迄种称号啦。啊，伊个有膳食纤维啦吼，100克有6.4克的迄个膳食纤维，会当提升迄、那个饱足感吼，会当刺激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啊，会当培养迄个肠道的益生菌，吼、哦，啊，佫用改善迄、那个便秘，那个胆固醇，好、哦，伊还佫有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哦，伊会当改善迄个黑脂肪的代谢，吼、哦，对于降低迄个胆固醇，吼、哦，佮三酸甘油脂拢帮助，啊，伊冇卵磷脂啦，会当维持大脑机能，吼、哦，改善记忆力，吼、哦，伊还佫有。类黄酮化合物啦吼，啊个皂苷，伊会当剔除迄个自由基啦吼，抗氧化啦吼，啊个大豆异黄酮吼，会当改善迄个更年期迄种无爽快。啊，伊个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C， 嘿，伊会当维持机能吼，提高免疫力，啊个减缓身体老化。啊，伊个含有矿物质啦吼，矿物质提供。钾啦、钙啦、镁啦、铁啦，吼、哦，这重要的迄个营养素吼、哦。好，安尼，反正今麦来讲吼，毛豆啦吼，啊个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伊差别伫倒位啦，吼、哦，毛豆、黄豆啊个黑豆吼，差别伫倒位。伊毛豆吼，甲黄豆啊个迄个黑豆吼，其实拢是大豆啦，吼、哦，拢同一种物件啦，吼、哦，啊毛豆其实就是吼，阿未熟的迄个大豆啦，差不多8%左右吼。伊、哦、连迄个豆糠吼，哦，安尼当时来采收啦吼、哦。啊，你会当拍开迄个豆糠吼，你会看到迄内底吼有足济毛啦吼，毛呢啦，毛毛的吼、哦。所以唔只吼叫做迄个毛豆吼、哦，就是这个原因。啊，迄、那个伊个迄个成熟成熟以后吼，啊个干燥了吼，干燥了吼，来个采收了。啊，因为伊个迄个伊个皮吼，会当有四种色啦，绿色个、黄色个啦、底色个啦、乌色个啦吼。啊，咱较熟个是用黄豆啊吼，啊个含乌豆啊，这两种。啊，那讲来比较伊个迄个毛豆、黄豆甲乌豆个迄个营养成分吼。伊那个比较来看就是安尼啦。毛豆吼，伊个蛋白质相关吼，啊伊个热量上低，伊干嘞黄豆吼含迄个黑豆啊伊1/3的迄种热量呢。啊，黄豆吼啊甲黑豆吼所含的迄个蛋白质的吼，膳食纤维的啊，碳水化合物的钙、镁、铁啊吼，即个矿物质吼拢比迄个毛豆较悬了。但是毛豆吼、哦、有迄个维生素 C。啊，黄豆啊，个黑豆无维生素 C 吼、哦，够优先收了。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来听歌了哈。今麦要听什么歌呢？来听迄、那个，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龙的港口金歌，啊个原田优里唱的《古都旅行》。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来继续讲迄个毛豆的迄个好处了哈。哇，毛豆不得了，吼，实在是不得了的食物了。因为伊哈有十种好处啦，吼，足惊人诶。好，咱一个一个讲哈。伊的第一个好处哈，就是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啦。嘿，毛豆哈是属于迄个完全的蛋白质，哈，完全蛋白质。伊含有人体哈所需要的八种氨基酸，哈，八种氨基酸啦。这大部分哈拢是迄谷类、迄个高类的迄个食物哈当中哈欠缺的，也是较少的迄种氨基酸哈。迄毛豆加迄高类哈的食品哈。当这食量的时阵吼，当这食的时阵吼，伊的蛋白质吼有一种补一种欠缺的一种作用了吼，一旦输两种蛋白质吼，利用的迄个效率吼提高42%。好，伊的第二好处吼，一旦降血压，一旦降血脂，伊的毛豆的脂肪的含量吼比其他的蔬菜拢较高吼，而且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伊会当改善迄个脂肪的代谢，啊，对一种降低三酸甘油脂啦吼，啊，跟迄个胆固醇吼，伊所含的迄个卵磷脂啦吼，会当降迄个血脂吼，会当降迄个胆固醇。好，第三个好处吼，伊会当帮助大脑，因为伊的卵磷脂吼是大脑发育当中吼不可缺少的营养品啦吼，啊，迄个。伊会当改善大脑记忆力，吼，啊个智力，吼，甲智慧的迄个水准，吼。好，第四个哈，伊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伫个女性的更年期的时阵，吼，伊的体内迄个雌激素会下降了，吼，安尼就较容易迄、那个骨质疏松了，吼，骨质疏松，吼。啊，伊的毛豆内底大豆异黄酮，吼，是一种特别性的迄个雌激素，吼。啊，一旦减少迄个钙质的流失，吼、哦，一旦预防迄个骨质疏松，好，今麦讲哈，第二个好，第五个好处了哈，补铁啦，补铁啦，因为毛豆哈，铁质哈不但比一般的高类啦哈，而且比其他的豆类要更加多，而且哈嘛更加容易吸收呢，好，安尼哈，咱今麦哈，休困一下哈，来听歌。国语歌啦，黄晓东吼、哦、和孙柏坚唱的迄、那个《河边春光》。

好，咱即摆吼来继续讲毛豆吼，伊个好处了吼。咱即摆讲毛豆的第六个好处吼，或者控制血糖，因为毛豆的淀粉会量低啦吼，啊升糖激素吼嘛较低，所以伊会当辅助迄个调节血糖。第七个好处，对迄种有助减肥啦，因为毛豆的热量足低啦吼，适合食吼。伊适量来食吼，都饱足感嘛吼。啊，用汤的吼，啊是简单的拌炒料吼，对应食。吼，更加符合迄个减少加工吼，啊个全食物这种健康饮食的迄种概念呢。吼，啊，会当适合减肥的吼，啊个健身的人吼的需求。好，咱讲第八迄个好处了吼，或者养生美容啦。用心美容吼，因为伊维生素 C 哈，对一种美白啊哈，啊个促进迄个胶原蛋白也迄个增加哈，啊个减缓老化啦哈，提高免疫力哈，拢有帮助。好，第九个叫做缓解便秘，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哈，会当促进肠胃蠕动哈，啊会当帮助消化，改善便秘。好。咱讲第十个迄个好处啦吼，开胃、开胃啦。迄毛豆吼有丰富的钾啦吼，一旦改善因为缺乏钾离子吼，感觉迄种疲倦吼，一旦改善啦吼，啊是一种无食欲的迄种情况吼，拢一旦改善，一旦开胃啦，开胃。好，安尼吼，咱今日哈毛豆的介绍吼，各家吼，算讲做一个抗战啦吼。好，咱休困一下哈，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9600。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哎、欸，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啊，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亲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雨绵绵，雨绵绵，这是蔡小虎跟龙千玉所唱的歌曲。讲到雨绵绵哦，今嘛真正是这种情形啦。昨昏的下晡吼，是西北雨，伊安敢讲西北雨？因为吼，有真正单雷公够有死人呢。好，啊，今仔日呢都无单雷公，但是呢雨一直落，落甲贵个哦，外口安尼大雾同款呐。嘿哦，真正是真油的雨，嘿雨啊！真正看起来吼，对咱的水库有帮助啊啦！即马过去阿爸在咱台湾的顶面吼，在南台湾啊，都是哦南部遐吼啊，各地呢拢是低渐的雷阵雨吼，不过强度吼无咱预期的遐尼大啦。好家仔，哎，昨昏下晡吼，干那落安尼几点真久哦，听伊讲的这个新闻讲的啦吼，这花岗桥啊，那这个水，那水库那里，徛好多摆过去喷个鬼个呀，还是新闻有讲的，新闻吼、有真济拢无讲到的，记者无发布都无讲啊，哦，所以有当时你会感觉讲，阮都隔壁都发生什么大代志啊、大事件，我感觉最大的啦吼，那无上新闻，报纸那无写。都无记者来啊，无一定是咱厝的即区吼，都是啊记者无地来嘛，啊记者即马嘛是朝九晚五嘞，所以讲呢，即有一寡新闻吼，咱无一定看会到啦，看会到的新闻吼，即大多数是吼，较大的所在吼，咱即个雨，咱即马过来讲雨啦，气象专家讲即波的低气压系统呢。有较弱啦，咱在屏东东港附近哦，迄带也可能哦，也是啊，过去阿袂环流中心哈，所以讲即卖呢，主要吼、就是在南部遮风雨吼、比北部更加大，更加大。咱即卖已经感觉风，这个雨有大呢，但是啊，南部更加大哈，这是啊，西南风。这是西南风，这不是东北季风哦，这是西南风啊，佮加上低气压啊，所以呢各地都落雨哦，这低气压的中心是在下降在南台湾啊，高温嘛有降落来啦哈，因为哦对流发展旺盛啊，中部以北啊。个大台北地区呢，总是啊低渐的啊哈，即、这个大雨哦，等你啦下班的时阵，希望雨较紧结束啊，哦，气象专家讲，即波的低气压的系统诶，唔是真大啦，哦，是不是会形成啊热带性的低气压诶？目前是看开无哦，那形成咧都变作风头就伫风态就伫咱兜的门口啊。根据上新的主要这波的低气压，

0: 以前明仔载都会慢慢离开台湾啦，哦，所以呢，看起来可能明仔载啊都会无好。今日是拜五，今天是礼拜五啦，哈、哦，今日呢，落雨早都在预测当中啊，预测当中啊，这就是啊，这个啊西南季风啊影响的啊，啊那是后礼拜吼，后礼拜嘛爱注意哦。后礼拜咱昨有讲吼，后礼拜呢，规礼拜吼，差不多拢是落雨，落雨啦吼。梅雨第五波的梅雨到位啊，第五波的梅雨到位啦吼。啊，一个啊，一个一件代志吼，拢是啊，有足侪吼，无同款的这观点嘛。诶，咱即马吼惊落雨啊，啊，这个但。即、这个咱南部有个人嘛讲落雨好哦，即、这个水果园啊、水田啊，拢需要雨啦，啊，水库嘛需要雨水入来啊，吼、哦，即个台南吼，讲按早开始落雨啦，哦，啊，已经累积一百外毫米啊，讲雨足大，雨足大。诶、累积一百外毫米，一百外毫米哦，即十公分哦，十公分吼、哦，连迄抽水站哦，都开始咧抽水，诶、即马抽水吼、哦，是无爱可以哦，因为即强降雨哦，再来啊，诶、即水排未掉哈、嗯，啊，台南有一寡所在，沿海所在哦，山区的所在嘛真惊啦，惊吼、哦，即雨大雨伤大，山区惊雨伤大。傍山啊，海边啊，惊雨伤大，海水倒灌。今仔日吼是诶，新历的六月初五拜五啊，啊那是旧日的吼，是啊，旧日应该是二十吧，哦二十吧，所以嘛是大潮哦。但是今仔日呢，这二十四节气内底有一个芒种啊，等下咱个个听众朋友来讲，这个二十四节气的芒种就是。今仔日，
1: 我岩壁寺庙。

咱二十四节气内底的一个节气叫做芒种、芒种、芒就是芒果迄个芒啦，愈来愈烧热啦，天都已经来到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时阵哦。真正是真烧热，中昼过了后哦，定定会啊，落一阵的西北风，就是真典型的热天啊，气候的特征。芒种这个节气了后，热天啊，一种的酷暑，一般是在新历的六月初五、初六，这个时阵呢，稻啊已经哦，稻啊随土随结穗啊，顶面哦生出幼幼的迄种毛，稻啊穗啊开始较巴实啊。第二十四节气内底的经验就是，芒种这个时阵天气哦是真正开始炎热，炎热哦。这个时阵啊，梅花嘛要结束啊。这个时阵伤过烧热，农作物呢嘛无真好种。这个时阵真侪开花的植物花已经谢，都开始结果。果实啊，慢慢啊，点点啊在成长。前一阵啊，伊安都有看过油啊花，即马细粒油啊出来，细粒的柳丁啊、柑仔啦，拢出来啊，拢开始在结果啊。啊，伊爱慢慢啊成长，成长到秋天的时阵，就是会当收成啊。这个时阵季节上适合的就是啊，莲花，莲花在这个时阵来开花。所以啊，这个时阵哦，你那是去人诶有种莲花所在，会看到足水的花，花期到了哈，花已经开始。开啊！像像咱的新北市的新月桥下面，迄、那个所在都种几啊棵的莲花，花开甲足水哦。伊按有去看，秋冬天的时阵，那莲花会连起，即马吼一直拖，拖甲规片哦，满满的叶啊足水的，花嘛开足多，足水的。这个时阵是欣赏莲花、荷花。上适合的时机，这个时阵菜市啊，当看到啊，小光啊，小光啊，诶，季节到啊，这个时阵西瓜、酸啊，上侪，荔枝嘛有啊，这个愈合包的荔枝啊，即马当红，那多啊出来诶，愈合包是青色的，诶是会食呀，暗过较酸，即马这个时阵红色的愈合包哦，真甜呢，季节系列。芒种哦，有俗语哦，四月芒种好，五月无打土，六月火烧埔，就是芒种这段期间会落雨，落到五月就接着梅雨，这段期间呢土拢澹澹，所以呢五月无打土，六月就大热起来，就会火烧埔，会头出炎的，迄草埔有当时家己倒火，因为伤过烧热，伤过打扫啊。四月芒种好，五月无打土，六月。灰小波，啊，个有网镜、小刷，刷是刷鱼。网镜这段期间，中华洛港外海呀有刷鱼呀、啊。网镜下地，山呀落地，地就是地毯。

头，这意思就是讲啊，这个时阵吼，山也大出啦，唔免阁挂在树啊顶冠啊，拢在慢落来啊。望镜呀，托无家，好呀，就是蝴蝶啦。古日咧那是五月以后，花期拢过啊，这个时阵无花啊，蝴蝶呀，无国彩。花粉啊，是还可以当看到芽啦，芽嘛是还个生活，只是讲正经都已经采真济啊，看到的芽都无遮济啊。芒种逢雷美亦然，端阳有雨是丰年，就是哦，芒种这个时阵，那是有大西北风，今年的对丰收。

山花，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这是2026年啊，敢那五月份啊，六月份哦，吼，讲啊，有几下个这个吃毒的人开车。开车吼，啊开车伊食毒啊，毒发起来哦，规个人麻死麻死啊！啊，迄开车啊，足危险啊！啊，都去弄，去弄弄死人，啊弄迄路诶，行路诶人，啊是弄路诶吼，其他诶即个民众哈，啊造成人诶无辜诶民众都安尼无命，没有命的呢！诶，一个人无命，还是一个家庭啊，拢散去啊哦，吼，迄情况哦，伊安就讲。太可恶了，真的齁，人家说啊，未毒啊，做毒的。

哦，真正阿大因吼，罚较重的上好是罚吼，这个死刑，因为害死人啊！啊，咱呢行政院哦，讲在六月哈，2026年的六月四号哈通过啊，对哦，毒品啦，啊是啊，食毒驾驶防治的这个专题啊，讲哦，已经决定哦要修法，要修法咯哈，包括食毒驾驶啊，造成啊民众死亡迄刑事的案件哈，啊，佮有啊制造。哦，制度运输啊是呢卖啊卖毒品哦，相关一旦处死刑，这点伊安感觉讲吼，这是对的，这吼，这真正袂使安尼啦。哎，伊安看影片哦，讲有看到，哎，民众看到哦，人诶食毒哦，食毒啊，啊在路边就开始丢吼，安尼屁屁喘，啊那啊那真正是那去吼，好像陌生人负心感官啊。这样唔通啦，唔通做毒，吼、哦，唔通做毒，唔通卖毒，啊嘛唔通食毒。伊安个看到吼、哦，有一个资料，这是啊，无同款的啊，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甲伊安同款来，拢就爱食这个、菜头粿啊，菜头粿啊，尤其是菜头粿吼，安尼 Q Q 啊，那亲像果冻啊，食起来很好吃，很舒服。吼、哦，啊，咱家己做诶菜头粿，为什么吼、哦，未再常像外口做诶菜头粿安尼短，遐 Q Q Q 啊，短啊，那果冻啊，才好食。但咱咧听众朋友讲哦，这应该是吼、哦、有研究哦，有人去找出原因啊啦，吼、哦，嗯。一安呢，厝诶都是以前啊，因为拢有人在下米哦，所以讲过年时啊，吼，拢会家己啊做菜头粿啊，诶，家己做诶菜头粿哦，菜头足白足济啊，啊足甜诶啦，但是啊较甜，啊，但一安爱食诶短迄种诶菜头粿啊，为虾米别人会当做出迄种短诶菜头粿呢？即卖吼有人讲吼，因为吼迄种诶啊短迄种诶菜头粿啊，有可能哦是用哦是用修饰淀粉，就是用粉哦做诶啊，迄毋是真正米浆做诶啊。因为啊，迄种诶用诶修饰淀粉哦，迄种是淀粉。加工改良的粉啊，啊，迄种的粉呢，伊来做成哦，咱在食的这小吃哈，啊，这食物呢，会啊口感安尼 Q Q 啊，很有弹性啊哈，啊个呢，较袂出水哈，啊，虽然讲啊，修饰淀粉哦是合法的添加物哈，唔是像像以前的什么冰水迄种诶，让人中毒。但是呢，修饰淀粉哦是经济，是经过搁再制造的淀粉，所以呢，伊的成分会输掉吼，咱人啊食落了后吼，糖分快速的升高，就是吼升糖指数。啊，升高啊 ，GI 升高啊，加热了哦，你的血糖哦，会真紧的升高啊，啊，对呢，这胰岛素哈，负担会加重啊，啊嘛容易在咱身躯内底哦累积脂肪啊，咱传统的菜头粿哈，用大量的菜头哈，串丝啊，搁用米浆来炊哈，菜头的含量哦，拢嘛有一半以上啊，菜头本身是蔬菜啦，伊的热量较低啦。按讲吼，你即马外口在卖啊吼，迄菜头的比例就较少吼，啊，规地差不多拢是啊淀粉，拢是修饰淀粉做起来诶，即个菜头粿啊，你家己想看卖啊，即、這个啊修饰淀粉哦是合法的添加物，不过伊都是吼。精致加工的淀粉啊，精致加工的淀粉啊，咱那是吼，迄个菜头粿吼，你来用滴来夹，吼夹哦，夹啊个会安尼，短，游来游去，袂断去吼，亲像布丁安尼感觉啊个会跳起来嘞，这吼。一旦肯定吼，这都是内底有添加修饰淀粉，而且呢。加足济叫做加好加满啊！真正诶菜头粿吼，含有着菜头诶纤维啊，甲米浆啦，所以又较
重，吼，安尼嘛较容易吼，等。

0: 杨哲所唱的歌《阿龙行船客》。
1: 等下伊安过来做广告啊！听众朋友讲伊安的广告吼，拢足简单嘞。啊，然后咱那是有需要哈，你就带咱来询问，还是来欢呼啦？因为呢，咱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拢是啊，这个保健的食品哈，啊未到药物的等级吧，所以咱未当吼，未当当讲有效啊。啊，咱呢都是带咱的身躯哦，过好营养补充有够，都较未艰苦哈。这几年来吼，糖尿病甲胰岛素的这个问题吼，是啊真普遍的，真济人都算讲是啥，真怕病要控制饮食啦吼，去选哦，迄个啥物健康的食物啦，但是呢，血糖吼，同款是起起落落吼，啊，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影响血糖的关键吼，唔是讲，唔是干呐吼，唔是干呐讲哦，你食啥物啦吼，啊。但是吼，要哦，你的血糖啊，会当吼会降落来呢。上好就是爱运动，因为运动身躯啊，都会将咱吃入去的遐物件呢，来转化做能量哈。啊，转化做能量了后呢，加好多出来的啊，吼，伊就会代谢掉。你若拢无运动，伊就无去来利用哦，利用。啊，即卖呢啊。营养师讲吼，咱的血糖啊，要吼控制啊，就是爱注意你食啥物，啊个有啊，你食完以后，你是不是有叮当？

人即马拢推荐哦，食饭后十分钟久，轻度的活动，轻度活动就可以了啦。轻度活动就可以了啦，哦，医学的研究已经发现，每一个人哦，对食物内底的这个血糖反应哦，差别足大。就算讲你食同款的物件哦，嘛有可能出现完全无同款的结果哦。啊，这个研究哦，早就伫十多年前哦，都拢已经做过研究啊啦。啊，迄、那个研究十多年前的研究哦，哦，就是讲。针对着800名参加哈、研究的民众啦，来带因做血糖的检测哈，啊来记录讲吼，超伊拢食同款的物件哈，食40000份同款的物件以后呢，来看哈，因的血糖的变化啊，真正有人吼，就是讲食，敢那食一个金蕉血糖都安尼轻噶，唔知道位啊，有人是完全拢无。变化拢无感觉，这咱会当这个想象得到啦，理论上嘛应该是安尼啦。每一个人的身体哦，拢是呢独一无二，全就算讲相似啊吼，伊的身体状况嘛是独一无二吼。这个血糖的变化吼，都甲胰岛素的反应有差有关系啊，啊嘛甲三酸甘油脂。有关系啊啦，哦，啊！这个医生因咧门诊啊，真正拄着吼，就是有诶，这个有血糖问题诶患者，就算讲伊台改食做糙米、青菜啊、白肉吼，即人大家公认是健康诶饮食方式，但是血糖同款吼未稳定啊，所以呢，这加医科医生会建议哦，这血糖不好控制的民众呢，食饭后卖马上坐掉的啦，就是起来行10分钟，好用这轻度的运动，轻度的运动都会因呢，2026年吼，这个纽西兰才嘛有研究发现哦，啊，这个一天行一摆30分钟久，跟每顿哦。每顿食饭后行10分钟久来比较哦，吼、哦，真嘞，这个每顿啊，拢行10分钟久啊、哦，比你一天干那行30分钟久啊、哦，这血糖诶，这个控制搁较好，吼、哦，所以就是爱啊，赶快少量多次啦，哈、哦，尤其是暗顿食煞，你该运动。哦，行10分钟久就好，迄、那个血糖会当降22%啊！啊，个有哦，这个运动吼，运动的时机啊，非常的重要，这是爱提醒的啦哈。食饭后30分钟久以来就开始运动啊，哦，30分钟久以来都爱运动啦哦，所以你会当食饭后休困10分钟，过来运动10分钟，安尼嘛是得30分钟久来得哈。因为食饭后60分到90分钟呢，是咱血糖啊诶高峰期啦，那是会当提早来和肌肉运。做安尼呢，血糖降落来，血糖控制的效果就更加明显。那、啊、所以讲，提醒咱的听众朋友，你食饱，你就吼，站起来，哦，站起来啊，行叮当，行10分钟，啊，这行叮当，譬如讲来去收衫，譬如讲来去，七道顶，哈、啊，譬如来去提扫帚，打涂卡扫之类，哈、啊，啊，就是爱行，爱行，安尼都。有算得运动啊，这是真好的稳定血糖的方式。

要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当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梦境啊，就大咱讲吼，天气要正式开始炎热。梦境的意思就是吼，即个有迄梦的农作物会当开始就过来哦，种作啊。因为哦，有梦，梦就是哦，毛啦，有毛的迄农作物的经济已经熟啊，代表会当收割，啊嘛代表会当熬。坡过来种啊，北方那边也是小麦啊，甲大麦。啊，那南方这边则是稻啊，稻啊哈，收瓜，甲伊壳拍掉，就是咱咧食的白米。啊嘛，佮有一寡稻啊呢，无拍壳，留诶来种，迄叫做稻秧。稻啊，稻穗啊，脱穗了后，伊就会开花，开花嘛真特殊哦。稻啊开花，伊会先吐出一条幼幼啊。诶，线，然后吼，甲个幼幼啊，迄条线开始开细蕊细蕊的花，迄、那个花呢，甲来结咱咧食的米，咱就是打迄一粒只细细粒啊，有壳的迄个稻谷哦，打壳拍掉，对当食着迄白米。人家讲芒吼，芒花、芒种、芒就是吼，即、這个农作物幼幼的毛，所以咱有芒草、芒种吼，即、這个时阵是吼农作物吼一个真特殊的。时机啦，这个时阵吼，梅雨呢嘛要结束啊啦，天气都愈来愈烧热，愈来愈干燥，空气啊都是燥热干，啊个有烫烫，已经到烫不是烧哦，咱辛苦买感觉不舒服啦。梅雨一种绵绵细雨湿湿诶天气形态要结束啊啦哦，刷来都是典型的热天啊。大热天气的形态啊，热天开始啊，人讲五月节以后，较济就是午后的雷阵雨、午后雷阵雨啊、芒种啊，对农家来讲哦是真重要的节气啊。来看天啊，那是稻啊吼，开始拔穗、稻穗啊、拔丁啊、稻穗哦，有较重伊就水落，表示讲会当收成啊，差不多要开始来收成啊啦。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在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内底酵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好，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2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曲是克里娜所唱的《爱丽娜的目屎》，
1: 诈骗的手法是呢，什么都有，和你想象不到。但是啊，差不多，到尾流啊，就是啊，要骗你的钱。所以那是讲到钱啊，大多数都是诈骗的啦。有一名70多岁的先生，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无话过正经啊。伊在啊网络识识一名，家己讲伊在海外见证的所在服务的女性的基督教徒啦。这个女性的基督教徒教友，伊讲啊，伊无想要搁住在危险的见证的战区。伊想要来台湾啊，但是伊的主管要求主要有亲戚朋友向联合国来申请，并且呢需要帮伊付吼飞行机票。70多岁这个先生想要救教友教友，同款信用的这个朋友啊，所以呢伊真正出23万飞行机票，伊毋是帮伊买票，就是讲伊出钱和这个。教友网络实习朋友去买飞行机票，这个网络的实习的女教友，这个朋友呢，伊请70多岁这个先生来台协助，而且伊讲对上帝发誓，就算吼真正需要帮助的，只要这个先生伊若愿意帮助，帮伊买23万的飞行机票，可以来台湾，伊就和这个先生2亿。哎呀，我的妈！讲来讲去，讲啊买啊，都是要用23万来换2亿啦。咁是安尼，咱嘛唔敢讲啦，咱嘛唔知影啦。70几岁这个先生，真正要去汇款呢，啊是银行的行员，感觉怪怪啊，通知警察，警察来，佮阻止着这一张的骗。这个先生因为伊是用网络实施，所以因咧讲话联络拢是靠网络，网络都有文字。这个先生伊嘛带文字提予警察看，警察一看吼，明显的迄是翻译的，一听到哈，听众朋友你唱嘛。用23万，你去换2亿，按你这个心理想要做啊？敢有遮好的工课？这真正就是诈骗的手段。哦，咱想嘛知，我给你23万，你要给我2亿，按你我用2亿就好啊，我都爱搁给你提23万哈。啊，另外嘛有一个案例是在台南一个先生，伊在网络识识一个网友。对方来讲，伊就是咧做生意的啦，投资啊，投资电子的行业，啊，伊希望台南这个先生甲伊斗阵加入投资，而且唔知用啥物话啊，把这个先生骗甲互伊啊忙忙忙，啊，一直骗这个先生，一直在诱拐，叫伊去啊，在厝吼，摕去抵押，去向地下钱庄借钱，吼来做贷款，啊，你就会当甲伊斗阵来。投资啊，台南这个先生啊，怀疑哦，所以呢，伊去向警察来询问，警察呢查看因对话的内容，马上就知影这一个是哦，一种交朋友投资诈骗的手法。台南的这个先生醒起来，恍然大悟啦，差一点啊，都比啊爱情哦冲昏了头，比诈骗这种的诈骗的手法，但是啊，听来听去啊，到尾啊。拢是甲钱有关系。最近伊安的朋友嘛，答伊安讲哦，伊个收到电话对话，妈妈，我是什么人？什么人？真正是因后生的名，但是声音都唔对，这实在是真奇怪。咱常常听到有人互人骗，还是讲好家仔也被骗着，啊，这拢是一种诈骗的手法啦。真正有这种的案例，诈骗的手法足侪足侪哦。有人真正互人骗，骗几千万去啊！真的很可怕哦！哎，台湾的听众朋友讲啦，咱一定哈爱有警觉心，只要是要跟你讲着钱的哦，差不多啊啦，拢是诈骗啦，啊你爱谨慎哦，唔通互人骗去哦。

0: 董玉君请为瓜，哈哈哈。
1: 妈妈，我不忍心看着你每日拖我伫咧做工课，我想要甲朋友来去都市找头路，闹趁钱，我一定会寄倒转来给你。妈妈，请你放心，再会。

遇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伊当前阮是厝外人，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妈妈，我一定要认真打拼，若会成功，我会倒转去你的身躯边啦。

这首歌是文英唱的《拜托月娘找头路》。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

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桑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桑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桑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桑黄，不用，咱就是纳豆、桑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袋，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首六千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林本公布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

0: 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姑妈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弟友你好，阿威。
2: 嗨，哎，先生啊，
0: 嘿嘿，
2: 要叫门的哦，
0: 好呗，嘿，
2: 那给你买哦，
0: 好，好，蛋姐，好，来一下，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3: 我是
0: 大富，哎，共同为咱服务单呢，
1: 大准一讲，
0: 现在给你服务单的现场困电话呢，0800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阿姨要给咱门一房。加恁呗，也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要点歌的人会当卡里边哦，来，两扎点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哎，
2: 师傅，
0: 哎，
2: 我要点歌。
0: 恁在几位？
2: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要听什么歌？
2: 英文。
0: 好，等下车。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啊，你好。我姓蔡，三明区，我点歌。
0: 蛋姐，三明区的蔡小姐哦。
4: 嗯。
0: 哦，没听什么歌啊？
4: 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
4: 嗯。
0: 喝淡蓝白，好，喝再见，拜拜。
4: 谢谢，拜拜。
0: 来电，你好。
5: 喂，我要点歌。
0: 要点什么歌？
5: 午夜香吻。
0: 好，喝再见。来哟，要点歌啦！咱卡里边哟，两张点歌较好切歌。哎，啊，咱来要跟咱朋友帮，家庭呗，这歌我想要听嘞。咱来两张卡呀，哈。今麦来开始要点歌啦，咱卡哈，因为呢，我拢希望恁哦，两张点呢，我较好切歌哈。啊、来先我到讲了切这个汽油，
1: 油无汽无得，
0: 无汽无得，
1: 哎，
0: 各是政府吸收啦，哈。
1: 是是是。
0: 来，你好，你好。
5: 哎。是
0: 什么？同乡的吗？
5: 我要给您买。
0: 哦，啊，你干嘛先点歌？
5: 我点过啊啦。
0: 点过啊，你好，你带起来，接接哦，来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呀。
0: 哎，是你好。
6: 我到底我伫武峰，我生的。
0: 武峰的大姐。
6: 嘿，歹势，我来给你点一条歌。
0: 什么歌？
6: 我拢总唔捌。好啊，那个李茂山。唱的不愿
0: 放
6: 你走了
0: 啊，这个倒唱就好啊。
6: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呦，好一句。
6: 哎，哦，恁恁两个真真好，真好，
0: 谢谢，
6: 好
0: 好好，感恩
6: 你，感恩你，好好，
0: 谢谢，谢谢，
6: 谢谢，
0: 拜拜。
6: 好，
0: 来，都只单位的工人，来别个点过来当开个哈。单位的工人汽油是无起无落，但是今麦原油是起啊落。
1: 啊，那是公价顶礼拜来讲，起三块四块呢，九十三块了哈。
0: 九十三块
1: 啊，进前是阿比，进前是65、68啦。
0: 我还起有够济啊。
1: 哎，啊进差不多是90到95安尼上上下下。
0: 啊，咱起有无起的是政府吸收啊。
1: 哦，欸、
0: 所以政府有在做事情哈。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啊，我是永和梁先生。
0: 要不听你卖阿伯吼，你卖用分机卡刚好。
7: 无，我无用分机哦。
0: 然后就是用分机啊，系啊。
7: 哦，我用阮迄个公司的电话啦。
0: 啊，就是分机啊，系啊。
7: 哦，
0: 阿伯卖用分机卡。
7: 阿伯，
0: 你听什么关系？
7: 听一条迄个十进号。
0: 十进号好，再见拜拜，因为。用分机卡我听了怎样？会好啊，成都的那些先生啦嘞，迄电话声会好，所以你那是卡吼，没用分机卡，恁卡人无感觉，阮听挂。

0: 我耳机两天哦，还成了魔音传闹哦哈。来，另外你好，安董哦，吓死我。
1: 喂，
0: 我都错一条啊，嘿啊。
1: 喂，姓啥？
0: 来，咱再注意。
1: 蔡先生呐、
0: 啊。啊。
1: 蔡先生。
0: 你拢知道我咧错一条，现在突然间一声就大声错一条，嘿啊。啊。你拉就上大声啦，嘿。先生，你拉就上大声。啊。安尼无法多听吼、哦，歹势哈。咱那是卡住麻烦者，那就关起来。安尼较袂甲阮记得，因为阮挂耳机吼、哦，唔是阮娘咧，为人嘛是用收听 A P P 嘛是用挂耳机呢，这个会伤到耳朵吼、哦，所以麻烦好朋友配合一下来，谢谢。啊，来要点过人，即马可以当卡里边，我咱咧现场看电话咧，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喂，林恩。
1: 喂，
0: 你看你又是这样子的。
1: 喂，
0: 你为什么不要把收音机关起来啊？
1: 啊？
0: 你有没有关起来啊？
1: 有啊。
0: 哎，你要听什么关系？
1: 我稳定了哎。
0: 好，谢谢。来，这个今麦先我带回来跟我气象姐哦，来，谢谢。
2: 嗨，来个各位提气啊，咱这里、個、是不是有很多人想说这礼拜要出去算不可以哈、啊、咱山顶海边不可以啊，不要去算，因为风雨来啊，拜五今天你就感受到这个风面哦，雨就大，高雄台南屏东这三个所在首当其冲哦，因为这个气流啊啊气就是这种低气压气团哦，那还没形成的风台就对了耶，安尼安咱这个南西南平才行去哩，咱这个宜兰这個方向。啊，今日以后个后壁个对接这个啊，这个西南气流，啊，佮继续扫这个方面来。这种上恐怖是后礼拜哩，下礼拜二三四哈，这个气团哈，去这个气流团，伊带足侪足侪雨，咱台湾变全台湾都是红滚滚，表示讲就是超级大雨。啊！伫山区诶所在，其实有紫爆了啊！紫爆就是讲，哎呀，有可能迄边诶雨侪加会做水灾，所以讲伫山顶诶朋友啊，其实后礼拜二啊，一定有大雨啊，一定会有，所以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哈、啊。所以讲未来到十号进前，天气拢是安尼一直的好；到十五号进前，天气拢无稳定，赶快提醒。
0: 是，哎呀，所以这段时间的落雨啊，暂时卖去爬山了哦。麻烦好朋友来，谢谢。啊、来，个请到了，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2: 嗨啊，是不是有足多人？想讲吼，我吼、哦，这个空嘴有空嘴，就是用啥？用这万能的阿公阿妈用这面苏力达姆啊，这来给他裹起哩。不一定啦、啊、齁，咱有看什么空嘴，但是拢爱先消毒齁，手清洗消毒。啊，你敢有用过这个免疏的弹幕齁，又开发一种齁，过去的了后会当防水的一种液体 OK 棒。这是日本的，日本药妆店有，台湾嘛有啦。但是喔、哦、你有用过吗？有没有用过？有，我有用过。这就是讲齁，你也讲啊，那水水哦，吼啊，这种水水的你也过去了后吼，伊无偌久也打，啊打了后就变一层膜啊，伫咱的空嘴顶管，啊，这个时阵呢，真正会防水，以水未走入去哦，但是你有用过的人就知，迄滴一滴伫你的空嘴顶管，哦，会哀哀叫，很痛，因为伊主要的。兴奋剂哦，是消化纤维啊，就是伊内面兴奋会好，咱这些空嘴就疼哦。所以讲，你那有迄种有看到血，迄种空嘴哈，看得到血的那种伤口，绝对卖用这個，你真系挨个冻未掉，挨个老板塞。然后，你讲小块较浅的迄种，破着皮啦，还是讲切伤吼可以。啊，若是有空嘴吼，有看到迄种红红的老血的时阵吼，安尼用这哦，真的会很痛，下次千万不要用哦。
0: 好嘞，谢谢。老弟你好。
3: 我也叫回。
0: 还有个叫真心哦。嗨，谢谢。我等你呢。奇怪哦。 题单音呢，怎么会电脑会是这样子单音而已齁，就会我个另外报把修过把修把来人请回来，谢谢。

いくら馴染んだ水でも年頃の娘のいる左妻は住みにくうございます。浮き名を流した昔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有冲突。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芒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梦琪啊，
1: 郭建中，
0: 底下为大家来服务，再来慢慢来讲。
1: 哦，
0: 啊，不然话大声哦，这声会烧，烧的话大声，煞会听。
1: 哦，
0: 嘿，
1: 嗯，
0: 那今仔再去找个李医师咧。
1: 嗯，
0: 喂，啊，我来话大声来听，用哈，啊，你送一包药好食，啊，就较好啊。
1: 这天气哦，安尼连咪多连咪冷啦。啊，你鸡鸭饼个拖来就食。
0: 好丢了。
1: 哎呀，
0: 鸡鸭饼我都食饱了，爱吃鸡。
1: 嗯，
0: 哦，
1: 饭后
0: 一只，
1: 睡前，
0: 睡前了，睡前无了，
1: 嗯，
0: 哎呀，
1: 唔是加减，
0: 嗯，啊，这人伫咧这世间上吼，就是讲我常常咧讲啦，
1: 嗯，
0: 你若唔捌会吼，都要请人看，啊，若唔捌人吼，你就死一半哦，
1: 嗯，
0: 我讲要做你。要甲你讲什么做生意做生意，
1: 嗯，
0: 啊，你都不用看，不用看，你就请人去看，
1: 嗯，
0: 内行的去看安尼啦，
1: 好、
0: 哦，啊，你若唔捌人，你就死一半，哦，
1: 啊，你啊叫人去看啊，这，啊，叫我们骗你边啦，
0: 嗯，没啦，
1: 嗯，
0: 哎，内行的去看，
1: 嗯，
0: 你才对，好、
1: 哦，
0: 啊，你若讲，嗯，
1: 内行的有几多种内行的啊，
0: 外行的去看中间我。
1: 嗯，
0: 啊，都叫骗你啊！
1: 对啊，做这东西，因为就是这个咱无内行，啊，拢拜托个内行的好朋友、啊，去做一挂投资，我们骗去嘛是有啊。
0: 嗯，
1: 系啦，啊，这都总是弄一种风险嘛。
0: 哦，对啦。
1: 系啊，
0: 啊，你无听讲未先计先呐？
1: 嗯，
0: 高人计六边。哦，迄个叹你个，
1: 啊，差
0: 有种人是啊，你社会拢啊，
1: 嗯，
0: 卖肥吼假喘，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卖有钱吼都假好也人款，
1: 哦，
0: 哦，
1: 卖肥假喘，
0: 卖肥啊都假喘啊呢，
1: 好、哦、好、哦，
0: 意思我真肥，
1: 哦，
0: 啊，那无钱吼，
1: 嗯，
0: 卖有钱嘞吼，都假好也人款。
1: 哦，
0: 这生本来的，
1: 啊，没有钱就更有人款，有钱款了。
0: 爱红讲，哦，啊，这个就当的啦，
1: 哦，
0: 嘿啦，啊，这个安怎就安怎啦，
1: 嗯，
0: 嘿啦，咁咪使讲，哎，啊，这个啊，这个有钱啦，
1: 安尼就足爽的，
0: 嘿嘿，足爽，嘿，
1: 嗯，啊，有无家己就上了解啊，对不对？嗯，
0: 爱红婆啊，就较爽啦，
1: 嗯，
0: 啊，婆啦，婆啊，都连落来削落来吼。
1: 记忆节，
0: 记忆节安尼吼，
1: 哦，哎，
0: 就闹归闹大个，
1: 吼，
0: 哎呀，
1: 嘿，大闹开，
0: 凤飞飞，这个歌真好听，
1: 嗯，
0: 往事难追忆。

0: 这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这热天吼、哦，有拢啊，拢食袂落安尼。我家里迄海子头啊，
1: 嗯，
0: 吼、
1: 哦，广告。
0: 迄规箱安尼吼，摕来甲偷落去了啊吼。
1: 规啊。
0: 嘿，啊甲撮一来迄个小黄瓜，
1: 嗯，
0: 搁来一来盐水掺几下了吼。
1: 嗯。
0: 啊甲人诶。啊！甲食咯，吼、哦，好食噶！
1: 哦，热天啊，讲安尼食袂落吼，伤热，食袂落吼，这凉拌的物件足清爽的呀、
0: 啊。配些秘鲁啊，食、欸、好。
1: 啊，都你要食七桃啦，配东配西、欸、配秘鲁拢 OK 啊。哎呀、啊，
0: 这团里面唔捌食过这个饭哦。
1: 嗯，
0: 人工来了，创一个气健本的
1: 哦，
0: 伊会怎去杀掉？
1: 哎、欸，因早食无食袂
0: 可能，可能唔捌的。
1: 嗯，
0: 吼、哦、吼，这提起安尼，安尼食咧，偌好食咧。
1: 诶、
0: 欸，比如个安尼水一罐，
1: 脆牛牛安尼啊。
0: 诶、欸，真好食。
1: 嗯，
0: 吼、哦，
1: 脆脆。
0: 啊，够迄个大粒乌豆啊。
1: 嗯，
0: 蜜汁黑豆。
1: 特级大。
0: 日本即马即个乌豆啊，吼，咧采收吼，可能有较少啊。
1: 嗯，
0: 吼、哦，啊，咱家有即个蜜汁黑豆大粒的。
1: 哦，足大颗，足 Q 的。
0: 当你来讲买阮的产品吼，阮会怎样吼？
1: 嗯，
0: 送给你安尼、哦。
1: 对啦，咱这部中啊，这药品哦，你若加啦加起有两罐，啊，咱都送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还是讲你要订海蜇头，拢可以呀、啊。哎，
0: 啊，今麦我得一口。

0: 松啦，
1: 嘿，
0: 都安尼一包包一袋吼，啊，你叫是讲个糖啊咧，哎、嗯欸，结果你踏到这個嘴内才知影啊，迄肉酥啦，啊，个安尼香啊，好食噶，
1: 嗯，
0: 啊，这肉酥你若踏到吼，伊就有氨基酸啊，够迄个蛋白质啊，
1: 嗯，
0: 对咱老大人身体就常用啊，
1: 那有营养啊，
0: 迄、那个肉若要叫你啃，你啃袂落去啊，
1: 对啊，
0: 啊，这呐食落去了啊，你就感觉哦，
1: 入口即化、
0: 欸，啊，得到氨基酸个，我那能蛋白质啊，上好啊，
1: 嗯，哦，
0: 啊，个来这個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
1: 嗯，
0: 伊这内底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而且有 EPA、DHA 吼，也对这个脑甲肺梗吼有相当相当的这个帮助啊呢。啊，但即马你如那买一盒吼，都六十粒，你那买两盒啊，
1: 上一盒，
0: 上一盒给你安尼吼。
1: 嗯。
0: 啊，你那买药品的中间，但即马要送你一盒这吼，敢那较袂符哦。
1: 哦，
0: 哎
1: 呦，哎，未看咩定，长期上、啊，
0: 对对，哎呀哎
1: 呀，
0: 哦，甲朋友拢讲熟悉的啦吼，
1: 嗯，
0: 这物件唔错，我送你咧都，哎，这话贵酸酸咧，
1: 嗯，
0: 哎呀、啊，我送你来要提产品，啊，只找洛江小姐，我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个人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哎。
1: 啊，个
0: 有台湾养生梅啦，
1: 对，个有无掺混的笋巴酥、
0: 啊，肉
1: 条，
0: 肉条蹭蹭的嘛袂歹啊，
1: 哎呀、啊，肉条较嫩啊。
0: 这咱人食老上惊啊，你都无氨基酸啦，
1: 无蛋白质，
0: 无蛋白质啦，
1: 嗯，营养无够。
0: 对啊，你这肉条提顿去吼，啊，嘴安尼拉链拉链拉链，
1: 嗯，
0: 吼、哦，啊，就安尼练练的，呼呼，你就给剥落去啊。
1: 哎呀，
0: 哦，
1: 嗯，
0: 啊，这吃出了你呐，吃出了你的氨基酸，两百几，哇，真好。
1: 哎呀，加减做姨娘啦。
0: 好，你的物件吼，就是身体要好，你健康。
1: 嗯，
0: 哦，啊，无送好你的物件啦，啊，吃，无啦，买一挂糖啊送你啦，糖啊吃，哇，心甜呀。
1: 嗯，
0: 哎呀。
1: 嗯，
0: 送阮的产品足好，啊，若要送你的物件，哦，你拢问洛江小姐，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意难忘。

0: 意难忘这个歌吼，
1: 嗯，
0: 真轰动，
1: 真轰动，
0: 真轰动哦，这歌真好听哦，
1: 嗯，
0: 啊，搁有来这条嘛，袂歹哦，这条总有一天等到你哦，
1: 嗯，
0: 这个歌我那没带说，
1: 你要给你等到对安尼，
0: 好、哦、对。

0: 真好听。
1: 嗯，
0: 伊个有一条迄、那个黄昏的街头，哇，这条用迄维也纳 A 吼，真好听。

0: 这种出名的歌曲啦，
1: 嗯，
0: 啊，听起来有感情，
1: 嗯，
0: 啊，你呢倒来听哦，啊，听好像爽啊呢，
1: 嗯，
0: 哦，啊，阮的介绍产品拢是有多一级棒的，
1: 这嘛重点哦，
0: 欸，
1: 嗯，
0: 拢二三十年啊啦，
1: 嗯，
0: 欸，你若吃了，你就知影，嗯，产品好，哦，
1: 嗯。
0: 目睭那咧盲目酸涩，就听乌呀乌呀咧
1: 吼，打目油，
0: 打眼睛啦，
1: 打打黏黏，
0: 嘿啦，
1: 嗯，
0: 都食这罐就对啦。你若讲即马路去白内障，有去。

0: 手呢，
1: 嗯，
0: 啊，手术好水这中间哦，你绝对要吃红星的大光明，
1: 来加固，
0: 给你滋养肝肾，补一定的气血，滋阴明目，给你补肝。哦，你把手永远就安尼哦，金色色，啊，无你手术起来中间。嗯，到后尾啊，你若无过迄路，咪是过夹起来呢。
1: 嗯，
0: 哦，
1: 因为伊也退化。
0: 对啊。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孟奇也先讲我你听。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啦呢。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即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即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即目睭甲内脏的即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即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红星的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哦。
1: 食产品都要对症啊。
0: 目睭即卖人讲白内障，拢有去手术啦，对无吼？啊，手术了后，你唔能讲哦，两类甲手术啊遐光啊呢？唔对，咱就是爱个保养，
1: 嗯，
0: 因为呐，目睭得安啦，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安尼才有完全呐。啊，无你手术好好势中间哦，伊那个来时，哇，咪是过来一摆，
1: 嗯，
0: 啊，倒不如这有好药啊，啊，你紧来吃，红星的大光明，大家都吃啊，遐尼啊好，吼、哦，啊，阮这无咧讲。啊！你一摆买几罐倒几罐，大组细组无啦。你若一摆啊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可以啊啦。
1: 上好就是讲你会当持续食、哦。
0: 对对。
1: 哎、欸，啊，唔是讲买买规堆等于食食咧，啊，看空咧，安尼都唔食，安尼都无菜。
0: 对啦，切落干烧只煮饭。

0: 九九九八六九
1: 二，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嘿，啊，你即马咱有上迄条啦，迄个海蜇头啦，海蜇头足好食哦。
1: 哎呀，这热天食一粒，这凉拌的哦，足清爽的。
0: 你个贴出来哦，小黄瓜。
1: 嗯，
0: 串串的对吧？
1: 嗯，
0: 啊，迄、那个香油倒入，
1: 嗯，加拌拌的，
0: 盐水搁加海入去，
1: 嗯，
0: 啊，加撮撮的，哇，足好食，配味如鸭搁加好食，还、哦、有、啊那个秘制黑豆，
1: 嗯，
0: 起码这个生产量吼，日本敢那无啥有啊，
1: 较少啦，嘿，
0: 哦，啊，咱这大粒的这秘制黑豆，
1: 足大颗呢，
0: 嘿，
1: 嗯，
0: 你若买产品的中间。你甲罗岗小姐讲，阿姨我那会甲你送互你安尼吼。
1: 啊，你若像甲放咧冷冻吼，啊，即热天呐安尼冰冰凉凉吼，咧食安尼哦，
0: 即个
1: 足好食 ，Q Q 安尼。
0: 哦，安尼好。
1: 嗯，
0: 真好食。
1: 嗯，
0: 哦，
1: 对。
0: 第一食冰，啊，第二做医生，啊，第三个开一个杂货店。
1: 喂，
0: 安尼一世人都快活啦。
1: 哦，对啦。
0: 来，韩国，
1: 广告
0: 的小花，这条真好听。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

0: 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哦，足买命的。防雨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骨头都要甲顾好。你骨头呐，甲顾无好，这中间哦，这要行路啦，要生活啦，
1: 要行东往西都无方便啦。
0: 你就感觉真无方便。
1: 嗯，
0: 啊，这你若食咱这款红参的养筋骨哦，筋都要互你定，骨要互你定，
1: 嗯，
0: 哦，啊，互你倒落眠床会爽快，哦。一个一个大倒落眠床，会安尼真快活，就是爱食这罐红青的养筋骨，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
1: 疼就是未痛，痛就是未疼。
0: 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安尼甲你固起来吼，吼吼，吃那牛嘞哦，行东往西，讲就倒转来，你也袂底下害害叫。有的人拢安尼，哎呦，真嗨啦，真嗨啦！
1: 哎呦，啊，都酸痛
0: 啊！你就去吃唔着药啊！
1: 嗯，
0: 啊，健保卡提起落一档啊，就袂挨啦。但是加几工啊，佫挨，
1: 嘛是佫挨。
0: 安尼唔是头路，咱归起来个治本呢，咱唔能治标。哦，听我的话，你佮看我，我系这个老狗，我嘛是安尼，安尼，姿势外好呢。我本来呢，枪锤啊，拔刀啊，手啊，啪，卡手外好，啊，然后骨头无好，那散散落来个。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要等下吃，你也加赶快来养筋筋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也秘密成人立起来了。
1: 葡萄
0: 成熟时。
1: 葡
0: 萄呢成熟时你就回来了。
1: 嗯，
0: 无那个几路卡乱了了啊！
1: 无啊，无看人，
0: 你也阁无看人啊！啊，咱即马阁这条嘛未歹吼，即、這个杏花溪之恋，
1: 嗯，

0: 这听歌来爽快要紧啦。
1: 嗯，
0: 你唔能即马，人讲啊，到处散啦，哦，这到处都咯，稳的稳的啦，稳的到时，稳的到老到时都无稳啦。
1: 敢有迄个做生意讲稳赚不赔？
0: 厝内有钱，
1: 保证获利，
0: 投资啦。
1: 嗯，
0: 人个知影你有金条，哦，这金条上好。
1: 嗯，
0: 金条来投资了吼，
1: 吹金。
0: 一声讲就倒转来吼，
1: 嗯，
0: 你这世人吼都快活啦。你知影有金条吼，
1: 嗯，
0: 金条头6500万安尼吼，
1: 含现金啦。
0: 哎，你这安尼来吼，
1: 嗯，
0: 一日就好水啊。
1: 对啊，
0: 阿有影一日就好水啊。
1: 安尼一日就去用骗6000几万。
0: 啊，这甲讲这都应该，
1: 啊，
0: 系应该。
1: 这是一个建商呢。
0: 哎，
1: 哎呀，新店吼，一名这个建商。啊，去和迄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哦，甲诈骗，咱的族群哦，啊，拢会在你造出来，有阵时会给你造出来，啊，你无熟无识，啊，会伫个内底吼，啊，甲你问候啦，啊，无就讲哦，因投资啥物货吼，哦，大家对者赚偌济，赚偌济，有阵时咱手机也买造一挂迄、那个，哦，啊，啥物人哦，几十万啊，赚偌济安尼啊，吼、哦。迄个免去心生啦，因为这吼、喔，无迄个对一道的生意讲吼，拢保赚咧，保证拢稳赚不赔。我这我都听袂落啊，啊结果吼、喔、去学这诈骗集团甲骗吼，啊刷落去，佮知影讲伊厝内有藏迄个大量的这金条，佮西龙伊讲啊，无你用迄个啦，用迄个黄金吼、喔。迄金嘛吼来投资啦，金条来投资啦，拢总现金甲金条吼，6500万吼、哦、啊，因为这个案件吼超过5000万的这个现金，这个5000万以上重大诈骗案件，所以这鉴定吼，单位已经组织这一个小组伫咧切结侦办啦。伊这个建商吼。刚才这个金嘛有1700万，是71条哦。这金嘛那骗去哦，这金嘛拢有迄个编号哦，这金条拢有编号哦。所以你那是客去这个金嘛店买迄个哦，查得到水灾啊。
0: 嗯嗯。
1: 拢总92两啊，92两系啊。啊啊，这你看。
0: 金嘛一两偌多啊？
1: 啊，就1700几万啊。啊，剩的拢现金啊，啊，现金拢去这个迄落投资啊。
0: 嗯。
1: 嘿，这奇怪吼，人啦有钱过迄落，你都已经有很济钱啊，啊，金嘛嘛很济啊。
0: 嗯。
1: 啊，你要投资，无你嘛讲去这个迄个金嘛店，
0: 嗯，
1: 买金嘛来投资，啊，是去银行买嘛，嘛会使嘛。
0: 放心嘛，
1: 系、哦、啊，是安怎啊？伫网络你安无熟无识，你就啊安来敢去甲投资，啊个

0: 都安尼运，不甲你讲挂保证的，稳赚无卖卖了。
1: 嗯，安尼就是。
0: 世间哪有这个生意稳赚卖了的？我都阿唔捌看人啊，迄个有迄个稳赚卖了的生意。
1: 应该，应该。
0: 每一个行业拢冇迄个风险吗？
1: 应该。
0: 啊，你无付出，无付出，要哪有讲有都有迄个迄个？啊，除了股票啦。
1: 嗯，
0: 啊，即马股票有咧起，当然都有赚啦。
1: 我丢了。
0: 啊，加减赚，啊，咱就一点啊钱加减去甲投资，啊，那快唔是说咱就好救啊。啊，个安尼规个拢好落去，啊，我多。
1: 丢啊。
0: 哎呀，啊，有钱就是安尼。
1: 人无艰苦来啦吼，难、
0: 嗯、
1: 得世间财啦。
0: 嗯。
1: 唔是话一声，我让你投资。我来，互你赚啊，几千万、几亿万。
0: 嗯，
1: 讲些倒转来。
0: 有诶，讲钱加钱啊。
1: 后壁你敢会目屎来，目屎滴。
0: 啊，就有一个利，啊，后壁就一个害。
1: 对啊。
0: 哎呀、
1: 啊，你无看到迄个害，敢看到迄个利啊呢？哎，
0: 哎呀，要甲上讲。

0: 这做派啊，都爱赎罪，哦，赎罪。
1: 嗯，
0: 这个歌我呢，英英唱的，我未歹听。
1: 哦，大家歌拢唱唱噶呢。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讲好好势。
1: 嗯。
0: 啊，明仔阮就甲你送到富商去，互你。
1: 对。
0: 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对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四十粒1800块，啊，阁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哦，啊，阁有咱这个磷虾油，哦，一盒1600，
0: 诶，
1: 啊，这个，阁有咱这个海蜇头。
0: 这是呢，人咧煲鱼油吼，甲阮这袂比的呢。阮这是南极，南极的所在拢结冰啦。啊，迄个所在有迄个磷虾油啦。哦，也有这虾红素，迄鱼啊、虾啊会当伫遐咧生活。看迄个虾啊吼，甲鱼啊吼，看偌用安尼啦。啊，这个抓起来中间伊有欧米伽三安尼啦。
1: 来，鱼啊来这弄鱼油。
0: 爱来都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甲肺更哦，拢较好的。那内行的人，我讲安尼，你就绝对一定爱来买啦。一盒60粒1600块，买两盒，我要教一盒给你。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2，为着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囥个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即摆要互恁选歌哦。
1: 嗯，
0: 电话紧甲敲入来吼。
1: 要互朋友可以点歌吼。
0: 2999-8693。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歌建中甲蒙奇啊。
0: 心目中你爱听的歌，
1: 嗯，
0: 你也无地通叫人放。
1: 哦、
0: 你甲阮讲，啊，阮来找，放互你听。
1: 嗯，
0: 啊，你若去听了，你会感觉哇，
1: 嗯，
0: 这条歌听了真爽了呢。
1: 对，
0: 哦，
1: 嗯嗯，
0: 你要特靠迄个节目去找这款节目无啊？
1: 啊，
0: 系啦，
1: 有啦，还够可以呢。
0: 2999-8693，今号礼拜哈。
1: 嘿，来，要点歌的朋友好去唱啊，哈。嗯，哦好。
0: 嗯，
1: 来你好，
2: 哎，见到王姐姐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好，謝謝好 ，OK， 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哎，
3: 王姐姐你好，
1: 你好，
3: 王姐姐，
1: 哎，
3: 我是新北区新店蔡大姐，
1: 哦，新店蔡大姐。
3: 我
0: 点五
3: 三
0: 万钱
3: 的
0: 素人
3: 小姐要出
1: 嫁。
0: 素人小姐要出
1: 嫁，
0: 好。
3: 好，谢谢。
1: 素人小姐。
0: 素人小姐要出
1: 嫁，好。
3: 好
1: ，OK。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1: 嘿。
4: 我跟张好。
0: 好。
4: 来，哦，梁先生。
1: 梁先生。
4: 该接一条红顶路。
1: 红顶路。
0: 红顶路。
1: 好。红顶路。OK。
4: 谢谢你。
1: 好，来，你好。
5: 哎，不忘记啊，见电话你好。
1: 好。
5: 哎，啊，我卢卓，陈先生。
1: 罗州，哎，陈先生。
5: 我来放首一个《重回故乡》。
1: 重回故乡。
5: 哎，我一个阿个钟唱的。
1: 我知。
5: 哦，好，好，
1: 这个好听。
5: 谢谢。
1: 好。
0: 嗯嗯。
1: OK。哎。来哦，按咱要起来的朋友就学起来哦。诶、欸，素人小姐要出嫁，2999-8693，来你好。
6: 哎，阿嫂。
1: 嘿。
6: 嘿，建中兄。
1: 阿亮阿伯。
0: 阿亮阿伯。我看迄天唔通过路啊哦。
1: 哦。

0: 听无？
1: 说一个十七管区拢十十滴。
0: 哎，爱讲迄种好耐落袂停啊！
2: 好耐落袂停，继续落。哎呀，
0: 唔能叫伊搁落啊！
2: 刚讲爱落十外公嘞。
0: 哦，是哦。
2: 哎呀哎呀。
0: 记啊嘛。
1: 哎，迄两跳舞好
0: 啊。都是美女记啊。
2: 啊，对啊，无错。
0: 不要紧啦，好落一个啊。
2: 好落就好啦。
1: 就好啦。
2: 哎呀，无安尼拢无落嘛，袂使。
1: 对啊。
0: 哎呀，
2: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0: 今日哎，拢还袂听到咧放个《人生可比海水》。
1: 哦，人生可比海水啊。
2: 哦，人生可比海水。
0: 哦，我来点这。
2: 好。
0: 哦
2: ，OK。
0: 好，拜拜。嗯。
2: 来，你好。
3: 对，龙姐你好。
2: 你好。
3: 郭将军好。
1: 哦。
3: 我要点那个幸福的嫁妆。
1: 幸福的嫁妆哦。
2: 幸福的嫁妆。
1: 幸福的嫁妆。
2: 这像唱的。
3: 向慧玲。
2: 哦，向慧玲哦，幸福的嫁妆。
1: 幸福的嫁妆。
2: 啊，你倒位？
3: 我中和。
2: 中和贵姓？
3: 林太太。
2: 哦，林太太。
3: 哎。
2: 啊，昨迄块歌你有听哦？
3: 有啦有啦，谢谢啦。
2: 哦，好，好，好，好。
3: 这拢阮的老师教。
2: 哦，啊，拢哦，恁有老师咧教哦。
1: 哦。
3: 那你个啦，谢谢你啦。
2: 啊，你好，好，好，好，好，
3: 拜拜。
2: 嘿，幸福的嫁妆啦。
1: 幸福的嫁妆啊。
2: 敢有迄个无幸福的嫁妆？哎，那个加减加嘛爽啊！
1: 啊，
2: 敢是安尼，有就好啊。
1: 嫁妆有无不管啦，我许现金打来较要紧啦。打起来，
2: 你较爱现金就对啦。
1: 打钱来，
2: 嗯，
1: 啊，咱再来。
2: 在有那下安尼哦。
1: 对啊。
2: 其实今嘛吼，厝内底即个冰箱啦，啊，迄个洗衫机啦，吼，啥物货，迄种基本的拢有啊。变数，流淌嘛免加啊，没变数拢有啊。以前是讲变数爱走去甲迄个外口，
1: 嗯，
2: 啊，今嘛变数都拢伫内底啊，做方便的啊，
1: 嗯，
2: 咁得个加汉者计装，今嘛拢加现金啦，
1: 加现金啦，
2: 啊，无现金无金条嘛好
1: 啊，
2: 来你好，
4: 我是啊，
2: 哎，
4: 我不是啊，我老舅在那
2: 海，我知，哎，
4: 白桃小饼，
2: 白桃小饼。好，唔能困哦，
1: 唔能困
2: 哦，唔能困你哦。OK，
1: 安尼 OK 啊哟。
2: 差不多啦。
1: 好啦。
2: 哎呀，
1: 我哪放安哪来吹啦。
2: 嗯，
1: 哦，来，王太太，木叶灯塔。

0: 午夜的灯塔，这是郭建中所播唱的哈。来，啊，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哦，都要等来播。不管你这个年岁偌济，还是讲皮肤较大的人哦，都爱要等来播哈。咱这个身体爱顾健康，啊，面爱顾春风，爱甲保养。啊，保养哦，就是哦，爱找下用的啦。啊，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这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哦、啊，伊的这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啊，咱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所以讲你若去这个专柜吼，啊，看迄个保养品哦。伊一定拢会带你推销一罐这个保湿的，吼、哦、啊，咱这个保湿就是爱该保养咱的这个皮肤吼，啊，好也呢，皮肤有这个滋润，较袂安尼打打安尼耗耗，啊，就无看起来无精神，安、啊、尼看起来哦，敢那咧打屁屁安尼吼，所以讲咱这罐 EGF 青春佳人。甲买倒来抹，你若安尼面洗好，啊面揢一粒安尼面甲抹抹咧吼，阿妈棍嘛甲抹抹咧吼，啊搁刷啦一罐即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啊安尼甲抹抹咧吼，一几工啊过啊一段，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吼，你就感觉讲，哦啊皮肤安尼有保养就差足济啦。哦，啊，无保养的，有保养甲无保养差足侪啊！哦，啊，尤其是你这個保养品啊，用了掉，佫差愈侪安尼。哦，啊，咱这個、啊买半担吼，佫有优待哦，哦，加足会好诶，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嗯，来，人生。

人生可比海水，今嘛建中在咧找歌吼，啊，我家这个风尘路我找好啊，啊，咱先来听，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0，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
1: 红丁路。
0: 红丁路哟。
1: 嗯。
0: 那迄个素兰小姐，什么人点的？
1: 这个中，哎咩，码头小白星啦，无陈太太叫困哩。
0: 哦，码头哟。
1: 码头的。
0: 来，出来码头小兵。

0: 北头小北哈、哦。
1: 嗯，安尼陈太太有听呀、啊。
0: 我甲你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讲过，
0: 伊内底有欧米伽三，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啊，若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对，
0: 哦，
1: 嗯，
0: 啊 ，EPA、DHA 吼、哦，也对这个脑、甲血管吼，
1: 有帮助，
0: 相当有帮助。嗯、哦，所以这罐你若无买转来吃吼，也足怕算的。
1: 对，
0: 啊，即卖买一罐对无吼？
1: 嗯，一罐千六，
0: 买两盒吼，会教佫教食无哩？
1: 好、哦、对，
0: 吼、哦，
1: 嗯，
0: 啊，佮讲这都爱买。买回来吃，
1: 嗯，
0: 哦，有路用的买一罐啦吼，看下你安尼安安尼，规山片安尼买几堆，
1: 物件都要下用啦，嗯，那无下用就足贵的啦，啊那下用就袂贵啊。
0: 你这个吃了一礼拜了哦，
1: 嗯，
0: 你就去感觉啊，
1: 嗯，
0: 啊你讲参迄个红星的大光明，佮教导吃，
1: 配合，
0: 哦，这一定赞的，
1: 嗯，
0: 哦，会记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佮有虾红素。啊，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素兰小姐要出嫁。

0: 你若唔后摆，人伊要找别人啊啦。
1: 哦，嘿
0: 啊，
1: 唔得太啊。
0: 啊，嫁乎你，要甲你立立袂着啊。
1: 嗯，
0: 哦，啊，就后摆佫娶一个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嘿，较免伫个为着数人啊，伫个艰苦做啦歌。
1: 哦，对
0: 啊。
1: 嘿
0: 啊，
1: 嗯，
0: 来啊，即马佫有甚物歌无？李平啊。
1: 我这边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
1: 嗯，
0: 来，哎，这上重要。
1: 嗯，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嗯，
0: 哇，这边的外赞的物件呢？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阶段，红星五年阶段，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在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1: 红星五年解毒丸哦，就紧买转来吃。然后这熬夜无眠的啦，嘴干、嘴苦、嘴臭的吼，啊，皮肤的这个病毒，啊，这小毛病，唔过拢是大麻烦吼。啊，咱红星五年解毒丸要甲买转来吃，安尼腹内甲清清的，啊，无咱这个火呐大，腹内就袂快活。啊，这火呐后走按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这病菌。吼、哦，啊，迄病菌形成你唔知，啊，就安尼等候啊，有迄镜头照出来哦，哇，你都会感觉讲哦，不爽快吼、哦，诶，解毒工会，红星五年解毒丸，诶，这一罐吼、哦、1250元，啊，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啊，搁有咱的这个芍药啊吼，玻璃免芍散，酷酷芍药呢。你安尼日啊，扫眉啊，扫扫干吼，暗时啊拢困无好，扫干安尼片片喘，啊那叫喘起来吼，咱来跟着医生看吼、哦，啊，这个做些检查吼、哦，啊，了后呢，咱这个红咩、嗯啊，这个不是红心吼、哦，是吉利大药厂玻璃免扫散，甲买转来吃。你若讲啊，就安尼气更较无好诶人，像即马即个天气吼、哦，啊，连咪热，连咪冷，冷就是讲咱室内咧吹冷气，啊，热就是外口烧呼呼，吼、哦，啊，若看到迄冰啦、凉诶、冷诶，就想要食，啊，佮袂堪要食，另外食一个冰啦、凉诶、冷诶饮料吼、哦，哇，啊，迄、那个啊，就安尼酷酷少，然后就不舒服啊，吼、哦，啊，因为有诶食甜。食甜也生痰，吼、哦，啊无咧扫，但是有迄个痰嘛是无爽快，所以讲吼、哦，咱这个玻璃免扫散

0: 啊，买回来吃，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吼。那伫外口回来哦，感觉然后头要怪怪，啊，咱就好紧甲吃呢，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啊，今麦那买咱的药品吼，咱有这个好食海蜇头，啊，搁有咱这個特鸡蛋蜜汁黑豆吼，要送予恁。找罗岗小姐，今麦热天到位啊吼，啊那感觉讲安尼较无胃口，唔知要食啥，啊，咱就食只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哎，较清爽啊嘞！哎，食食吼，哦，感觉安尼较舒服，无安尼，安尼小腹昏吼，啊，食无啥咯。哎呀，啊，咱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过来，泸州的陈先生要听《重回故乡》。
2: 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破钉刮伊。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倒转来了，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0: 来，搁有一条什么？
1: 幸
0: 福的
1: 嫁妆。
0: 嫁妆哦。那有遐好诶。
1: 有就好啊，有就足幸福诶。

0: 这条情缘唱了真好听哦。
1: 嗯，
0: 哎，啊，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有，啊，搁有节目中在里里扣扣的这吼，
1: 嗯，里里扣扣，
0: 大家拢知影。
1: 哦，里里扣扣，什么里里扣扣？养生美啦，纯肉酥肉条，
0: 找陆港小姐。
1: 嗯，
0: 啊，我拢会甲你看较好势好势，啊，上交附送去互你。
1: 嗯，
0: 啊，你来靠陆港小姐。
1: 对啦，找陆港小姐。
0: 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陆港小姐询问。
0: 啊，当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故意为之，不管最后结果是什么。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台中一名50岁左右的老板娘，因为生意压力大，造成内分泌失调，而且每晚严重磨牙，干扰到先生睡眠。近日刷牙发现牙齿变为敏感，照镜子发现牙龈萎缩，牙缝变大，赶紧到牙科求诊，才发现磨牙竟然是牙龈萎缩的隐形推手。所幸医师建议睡觉时佩戴软式咬合板，建议选择柔软刷毛牙刷，之后状况总算稳定下来。亚洲大学附属医院牙科医师杨靖宇表示，不少民众照镜子时发现牙齿变长，牙龈萎缩越来越明显，刷牙还出现酸软不适。因原本以为只是敏感性牙齿或是牙周病，却不知道可能是长期磨牙密切相关。尤其磨牙不止伤害牙齿表面，更可能影响牙周组织，导致牙龈萎缩，牙齿外观改变，影响整体口腔健康。杨医师指出，磨牙是一种常见却又被容易忽略的问题。当上下排牙齿长时间反复摩擦紧咬，牙齿与牙周组织承受的力量会远高于正常进食时的负荷，长期累积下来便成为牙龈退缩的隐形推手。此外，磨牙多半发生在无意识状态，长时间牙齿承受过度的压迫。

会使牙周韧带反复受损，局部血液循环变差，进而引发慢性发炎反应。一旦牙周组织无法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齿槽骨便会开始出现吸收现象，成为牙龈退缩的重要关键。医师提醒，治疗磨牙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牙齿所承受的异常咬合力量，建议患者可以佩戴夜间咬合板，避免牙齿直接摩擦，分散咬合压力，让牙周组织在睡眠期间获得休息，同时建立正确洁牙习惯，选择刷毛柔软的牙刷，避免过度用力刷牙，以免对牙龈造成二次伤害。如果牙龈萎缩已经较为明显，则可安排牙周治疗，包含牙肉移植等手术，改善牙根裸露或是牙齿敏感问题。杨医师呼吁，改善睡眠品质，调适学习压力，减少咖啡因以及酒精摄取等，都会有助于降低夜间磨牙的发生几率。也建议定期安排牙科检查，及早发现牙齿磨耗、咬合异常或是牙龈退缩的初期变化，及时接受治疗。

在现在的生活当中，压力常常会有，也无所不在。那遇到压力的时候，肾上腺素骤升，消耗血糖，加速心跳，以抵抗压力。过程中，镁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就是协助血糖转换成为能量。自然疗法专家、医学博士 Carolyn Dean 说，压力会消耗大量的镁，若体内缺镁，将会使得能量无法释放，而身体将会释出更多的肾上腺素，连带产生紧张、急躁、易怒等情绪。简而言之，压力会消耗大量的镁，缺镁让人感到压力更大。从体内到生活中的压力，肾上腺素分泌的皮质醇使我们腹背受敌，不仅影响到情绪，更是发炎、慢性病以及肥胖的主因。那为什么我们那么缺镁？这是因为餐桌上的食物不再那么营养了。卫福部做了一份调查，显示国人的镁摄取量只有日建议量的大约六成。而博士则说，现在工业化使土壤日渐贫瘠，同样的水果、蔬菜、谷物、食材当中，今日的维生素、矿物质含量已少于上个世纪的三分之一。那除了饮血糖的代谢与能量产出，镁也是体内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递物质，在脑中与睡眠周期、情绪以及记忆相关，能够保护脑神经细胞免于老化损害。那吃下足量的镁，便能制造足够的血清素。接下来要为你介绍几种含镁量极高的食物。首先是牛蒡，每100公克含有537毫克的镁。日本不老医生南云吉则更大力推荐牛蒡茶，因为牛蒡中的皂素有助于减肥、美肌、提升免疫力、防癌、改善手脚冰冷的效果，同时也是很好的清血剂，帮助排除肾毒素。建议可以将牛蒡磨碎之后加入沙拉或是泡水煮茶饮用。接着是小麦胚芽，每100公克含有490毫克的镁，被誉为全营养补给的超级食材。小麦胚芽当中，其中丰富的营养成分可以防病防烤，更能有过氧化酶以及一种含硒的化合物，可以增强免疫力，抗老防癌，保护大脑，促进儿童的发育等功能。那接着红枣也是，每100公克含220毫克的镁，更富含多种必需的氨基酸，约占总重量的 25%， 更易为人体消化。红枣同时也是含碘量充足的食物，一个礼拜用几次可补充甲状腺不足，例如常见像是海苔或是紫菜等等都算哦。那接下来要公开一些含镁的饮食，蔬菜例如甘蓝菜、菠菜、结球莴苣，淀粉类如南瓜、红皮马铃薯、黄帝豆、牛蒡等等，而海藻类蔬食像是昆布、洋菜菜以及红枣。那全谷类例如说是荞麦、小米、黑麦、燕麦，坚果类的部分则是杏仁、腰果以及胡桃，油品如初榨橄榄油与椰子油，还有芝麻油以及亚麻仁油。所以平常没事多摄取这些食物，可以使你的失眠过劳以及身体发炎改善好转哦。

许多人头痛、牙痛、筋痛或是肌肉酸痛的时候，常会使用止痛药舒缓不适，其中又以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例如布洛芬、克他福宁等最为常见。不过张斌秀传医学部教学副组长洪正宪提醒，这类药物虽然能够止痛消炎，但是却可能造成胃部不适、胃溃疡甚至肠胃

血的风险，尤其年长者等四种族群服用时，更需要特别留意副作用。服用消炎止痛药后，常见肠胃副作用，包含胃部灼热、恶心或是腹痛等。洪医师并于脸书专页发文指出，有些人还会出现腹胀、腹泻或是便秘等肠胃不适，长期食用也可能导致胃或是十二指肠溃疡，甚至出现出血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吐血、黑便或是胃穿孔。至于止痛药为什么会伤胃，他进一步说明，止痛药的作用机制是抑制环氧酵素，其中环氧酵素平常负责保护胃黏膜，但是药物将它抑制之后，胃就会失去保护力，变得容易受伤。严重肠胃副作用高风险族群，例如年长者有胃溃疡病史，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或是同时服用抗血小板或者是抗凝血药物者的均属之。但是如果想要降低肠胃不适的副作用，洪医师建议可以依循以下四个原则：一、饭后吃药，避免空腹服用；二、搭配制酸剂和胃药，能够减轻肠胃不适；三、改用选择性环氧酵素 COS-2 抑制剂，对肠胃比较友善；四、出现警讯症状时，例如严重腹痛、吐血、黑便或是头晕等，一定要马上就医。洪医师最后叮咛，因为长期使用消炎止痛药可能会导致伤胃，建议可以和医师讨论是否需要加上护胃药。高风险族群者则建议选择不伤胃的品项，同时也要定期选择、定期检查，确保肠胃健康，并且强调消炎止痛药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安全且正确使用。对用药存疑时，可以向医师或是药师咨询，才能够将副作用想到。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知道宠物兔在开心时有什么样的动作吗？除了会和狗狗一样快速的摆动尾巴之外，居然还会跳兔子舞。当兔兔出现小尾巴快速摆动的情形，常被视为它开心的一种表现。不过更精确来说，它们正处于一种心情好，发现某种令它愉悦的新事物状态，通常还会伴随着有扭扭头、小跳跃，或是到处抹下巴等行为一同出现。此外，当兔子处于开心快乐的状态时，还会有不规则跳跃，伴随着脑晃动、摇头晃脑的行为，看起来就像在跳舞一样。那兔兔透过此肢体行为表达出它兴奋、想要玩的好心情。大多时候，这种行为都会持续一段时间，并连续多次出现。爱兔协会表示，最容易观察到宠物兔跳兔子舞的时期，大约是在它们四个月大到一岁之间。在此期间，只要饲主提供不会造成兔肚紧张压力的环境，那就有高机会可以时常看到兔子跳舞。不过伴随着兔兔年纪增大，跳舞的情形也会日趋减少。基本上六岁以上的兔子就会剩下偶尔摇摇头、扭扭屁股，或是简单的跳一下，甚至到后来还会完全停止。

现代人总是离不开手机，长时间狂刷社交媒体，真的没有关系吗？桃园文心诊所院长戴小福提醒，社交媒体的运作建立在中断之上，一再跳出通知画面更新，会慢慢累积成疲劳，造成认知干扰。这样的影响不只发生在青少年，成年人的大脑一样会被受到干扰。因此建议把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有时候暂停社交媒体可以降低焦躁感，找回专注力。戴小福医师在脸书专页发文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相关讨论不只聚焦在使用时长，也包含长时间暴露于高频率刺激当中是否影响情绪调节以及注意力稳定。要注意的是，类似的状态同时也会在成年人的身上看到。戴医师说明，不少人提到当社交媒体暂停一段时间之后，情绪没有明显改变，但是生活出现了一种安静感，原本反复出现的坐立难安、查看手机的冲动不再那么占据注意力。这样的变化往往不是因为内容不同，而是资讯进入生活的方式改变。他分析社交媒体运作模式对大脑产生的影响，社交媒体的运作建立在中断之上，通知跳出、画面更新、及时回馈，会迫使注意力一次次的抽离再重新接回。这种反复切换虽然没有立刻带来压力，但是会在时间中累积成一种难以察觉的疲劳，使人难以长时间专注。随着使用时间拉长，大脑会逐渐学会期待刺激的出现，即使通知没有响，也可能不时浮现会不会有新讯息的念头。这种等待本身就足以让神经维持在待命状态，可以把它想成背景噪音，就像在房间工作时，旁边有人每隔几分钟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只是确认你还在，即使每次都很短，一天下来依然会让人感到疲惫。社交媒体的通知正是这类持续存在的认知干扰。赖医师强调，并不是所有社交媒体使用都有问题，对某些人来说，固定时段的浏览有意义的互动仍能够提供连结与支持，因此真正拉开差异的往往不是使用时间，而是节奏是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即使有了舒适的睡眠环境，还是睡不着，怎么办？东海电视采访睡眠专家柳泽正史，他说明睡前不应做太刺激的活动，可以暂时起来而非躺着。他建议若想更容易醒来，闹钟可以放喜欢的歌手歌曲，因为人对人说话的声音比较敏感，特别容易醒来。筑波大学的睡眠专家柳泽正史建议，睡眠室温维持在约摄氏20度以上，低于18度的环境可能对健康和睡眠造成负面影响。寝室应保持整晚黑暗无光，别开小夜灯，以利体内生理规律自然运作，特别是强光会干扰睡眠。另外，许多人会用手机的音效或是打钟的声音当闹钟的声音，不过根据研究显示，人类的声音，特别是熟悉喜欢的歌手的歌声，比单纯的电子铃声更有助于清醒。柳泽正史解析，这是因为人类对人类的

声音特别敏感，比单纯音效更容易从睡眠状态中醒来。另外，不少人苦于在床上躺着迟迟无法入睡。柳泽正史认为，这可能导致大脑将床与醒着连结，进一步造成失眠。他建议就寝前避免进行让大脑过度活跃的事，例如滑手机、打游戏，但若是可以看放松情绪的影片，例如像是大自然的鸟鸣声，研究认为稍微有用处，但是不要太刺激就好。同时，很多人即使放假了还是觉得疲惫，这有可能是周末晚睡导致体内时钟混乱，产生一种时差感，认为社会时差。专家建议维持规律的睡眠时间，有助于减少这种疲倦感。

0: 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告一个段落，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所以去听两首台语歌，文玉的太太，请你原谅我，阿个江辉的安平对上曲。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什么物件呢？今日来介绍迄个丝瓜，丝瓜就是菜瓜啦，嘿。啊，迄个丝瓜吼，伊的迄个营养吼，足丰富的吼。啊，伊的产地伫。

五月吼，甲至迄八月吼，五月至八月，啊，伊个好处真济啦吼。咱即摆讲伊有六大好处啦。吼，咱即摆讲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就是美白啦，嘿，皮肤美白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佮维生素 B 啦，对于种皮肤吼有迄美白吼、美白迄种作用啦。啊，买当抵抗你的紫外线吼、紫外线吼，对伊皮肤的伤害。啊，对伊斑点吼，嘛是有迄个去斑点吼，啊去迄个胶纹的迄种效果啦。反正对皮肤吼，有迄美白有水的迄种功用就对了。好，咱即摆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利尿去水肿，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高的啦，差不多有95%吼拢是水分啦。啊，食了后吼，对迄种利尿吼有迄利尿效果啦吼，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水分啦。啊，所以讲吼，伊有迄种治水症的效果啦。嘿，好，安尼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那今麦哈，听两首迄个霓虹舞蹈啦吼，北斗三龙的绿，啊个，井此八郎的北海的满月。

よいつまだと笑った人の髪の匂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今天好，所以去吼来介绍迄个菜瓜的第三迄个好处了哈。第三好处哈，叫做抗氧化，抗氧化了哈。因菜瓜当中有皂苷哈，啊个葫芦巴碱。伊有抑制癌细胞吼，啊个抗氧化的作用，对迄种抗癌吼效果未歹，有助迄个抗癌。迄个过来啊，第四个好处啦吼，保护心血管啊，因为伊含有一种叫做胱氨酸吼，胱氨酸这种物件是一种氨基酸啦吼，啊，伫个人体吼，代谢的时阵吼，产生出来一种物件吼，产生这种叫做胱氨酸这种物件，无好啦，这种物件不是什么好物件啦吼。伊会当增加心血管的迄个发生的迄个机会啦吼。啊，菜瓜吼，当中含有迄个叶酸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啦，伊会当帮助迄个胱氨酸的代谢。所以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即摆要听国语歌吼，张璐儿《红睡莲》。

咱即卖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菜粿的好处了吼。咱讲伊的第五个好处了吼，叫做降血压。因为菜粿当中吼有食吼，有食这种物件，伊对迄种血管的

扩张吼，扩大啦，有迄种帮助啦。所以讲吼，对迄种降低血压吼，有诶帮助。因为血管啦扩大了吼，伊诶自然就会流通就会较好啦。所以讲流通较好，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好，咱即卖讲吼，伫大家迄个好处吼，或者方便比啦。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悬诶，吼。啊，佮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对于种肠胃的蠕动吼有帮助，所以讲伊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问题。好，咱即摆来讲吼，虾米人袂使咧食，无适合食迄个菜瓜啦吼，有两种人，两种人无适合。菜瓜虽然吼营养价值悬啦吼。啊，两种人无适合食迄个菜瓜吼，包括迄、那个常常迄个老塞啦吼，脾胃较弱的啦吼，啊个体质吼虚寒的吼。好，咱今仔讲第一个吼，常常老塞脾胃较弱的吼，因为菜瓜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水分啦吼，容易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讲伊个真爱老塞的人吼。你若食迄个菜瓜啊，会加重伊的迄个老塞的问题，愈老老，所以讲无适合食。好，即个第二种人无适合的吼，即体质虚寒的人，因为迄个菜瓜吼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作用啦吼。啊，若体质较虚寒的吼，较容易破病吼，无适合的人吼，尽量莫食迄个菜瓜。无可能的，迄个加重迄个症状啦吼，也是引起迄个身体迄种无爽快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菜瓜介绍啦吼，甲只吼，做一个看诊啦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还够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父孙孙的
9: 啊，是不是还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你哪知？
9: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说过这水爱倒还不会洗碗啊，引起天高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念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8，4006-633-1248。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